0: 我们粉丝的方式啊，就是大家通过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在这个对话框里的回复一个字早，就是一个字啊，早晨的早就可以了，不需要再回复其他更多的，一个早字就能够收到我们的二维码的海报了。那我们在市场上选的这个好物呢，就可以推荐给大家。比如说您听我们推荐了，说哎呀，我对这个挺感兴趣，我很需要啊，我也相信你们的这个选品的能力啊，选品的这个眼光。但是如果你不成为我们的粉丝，你就无从下手，对吧？那邀请大家先成为我们的粉丝。今天的东西您不感兴趣也没关系啊，后面您有需要的，这样就不会找不到我们了。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呢，叫肉苁蓉原浆。不知道大家对肉苁蓉有没有了解？不了解的，你也可以到网上去搜索一下，一搜就知道了。这是一款补阳类的中药材，就是肉苁蓉啊。那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鲜蓉阿拉善肉苁蓉原浆。阿拉善呢是内蒙古的这个地区，内蒙古阿拉善这个原肉苁蓉呢，它是冬季地理标志产区。不是的。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
0: 插播一下广告，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听众朋友，现在拨打400-878-8423，每人可以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像眼睛迎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模糊、经常干涩疲劳的，可以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生技术，贴完效果当场看得见。50岁以上的听众，10分钟内拨打400-878-8423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的眼贴，再送收音机和一大瓶营养眼底的叶黄素啊！大家可以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新闻能量超乎想象，超乎想象。新闻早高峰，你的新鲜选择。
0: 早上的8:19，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今天呢是国际和平日，昨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和平公园举办从记忆到行动2026年国际和平日主题教育活动。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紫金草国际志愿者等约150名中外代表齐聚现场，向世界传递南京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的坚定立场。我们来听听记者顾倩颖的报道。
2: 一首和平的童谣，
3: 刘运杰表示，
4: 物理层的这个作用，这个要有核心技术，就是第一个就是确定性网络技术，另外就是光电融合的技术，它能比传统电网的成本下降60%。这些东西是底层的硬件的技术，还有上层软的技术，网络的新的架构和大网操作系统作为自首，怎么能够几百万个智能体、上千万个智能体怎么来协同工作，得有控制。所以我们这两个优势，底层的优势，一个硬要充分的硬，软呢要非常灵活。
3: 未来网络试验设施作为我国信息领域首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已于去年全面建成投用，覆盖全国58个城市，光缆总长4.63万公里，网络可交换资源总量超100G，实现了400G 光电融合传输效率大于90%，丢包率小于1/1000，综合成本降低约60%的核心突破。今年7月，未来网络试验设施为头部互联网客户连接郑州全国首个10万卡 AI 超级群提供2T 高质量算力网服务。面向中小企业推出的算力猫产品，让企业像用水电一样用 AI， 核心数据不出域即可享受云边端算力弹性服务。大会还将集中呈现未来网络领域的创新成果、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应用与创新生态，重点突出未来网络试验设施在 AI 训练推理应用、工业、电信、电力、低空、卫星、大科学装置、互联网等场景的落地实践，以及 AI 赋能网络及行业应用的最新进展。
0: 插播一下广告，尤其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注意了，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全新升级，入口3秒即溶，每天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如果您眼睛模糊发雾，怕光流泪，看会儿手机电视就会觉得干涩发沉

0: 不舒服，那可以试一试这款不一样的高端叶黄素。现在拨打400-617-1589即可半价体验，每天限量100名。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眼睛不好想要保护眼睛的，现在拨打400-617-1589即可半价体验，而且10分钟内周期订购只需要9.9元，还可以多得100元的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每天限量100名。电话呢是400-617-1589 400-617-1589。
1: I'm feeling good。举杯邀明月，佳节配佳酿。马年的中秋怎么能少了这瓶马年纪念酒？俗话说，无酒不成席，无酒不成宴。中秋团聚，想要席宴有氛围，举杯有彩头，这瓶马年纪念酒简直是太讲究了。53度的酱香型白酒，酒香浓郁，酒体醇厚，喝一口就能锁住味蕾，而且包装更是自带节。

0: 公民发布安全警示，警告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可能迅速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保持高度警惕，身处中东以外的美国公民，美方则敦促其认真重新
1: 攻击正转向人工智能领域。特朗普政府不会阻碍或压制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而是支持并推动这一产业成长。他同时表示，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与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人工智能相关不法行为。就在本周，特朗普多次公开表态反对加强人工智能监管和放慢人工智能发展。美国媒体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正在进一步强化推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立场，并倾向于依靠现有监管和执法手段应对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风险，而非进一步扩大监管。
0: 美国谷歌公司近日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五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这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于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马上就是中秋国庆长假期间了哈，那大家可能要这个走亲访友，带上一份饱含心意精挑细选的礼物啊。刚才呢也跟大家有推荐说，你可以来选择我们为大家在市面上寻找到的梭霸王阳澄湖大闸蟹提货卡啊，因为它是地地道道的阳澄湖大闸蟹，你不用担心它是不是洗澡蟹啊，就是最后快要上市的时候才在这个阳澄湖的水里泡了那么一下，因为现在确实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呢，市场的认可度比较高，所以呢就是也有一些鱼龙混杂啊，你有点说不准。那我们给大家选的是苏霸王的阳澄湖大闸蟹提货卡。这个苏霸王呢，它是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副会长单位，在这个大闸蟹行业已经整整19年了，而且它是有机产品认证加持的啊，它自己有阳澄湖上千亩自有核心水域，不喂激素，不打抗生素，低密度生态放养啊，所以我们给大家选的是来自这里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你不管是在这个当下正上市的时候自己吃也好，还是送别人也好，你送正宗的，那不要送那些可能你还被市场上的那些搞晕头转向了的，那不合适，对吧？另外送蟹卡，这是一张小小的卡片，它的最大好处呢就是轻便和体面，你不用搬运啊，也免得或者你送到对方，人家对方不在家呀，或者没时间吃啊，啊，他可能要过一段时间再吃啊，这个就有一些压力和烦恼了。但是你送他一张卡片，
2: 可以当做伴手礼。这个酒寓意好，有纪念意义，酒质也是经得起品鉴，自己喝留两箱，剩下的送人。过节前得备好了，省得到时候手忙脚乱。还有常州的张女士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先下单了两箱，收到品尝以后立即追加了5箱。她说没想到这个价位能喝到这么好喝的酱香酒，酒体醇厚，胰腺喉触感明显，家里的长辈也觉得好，外包装也是高级大气，过节送礼也拿得出手，而且配好了手提袋，一提两瓶刚好。感谢您的认可，这个价格能喝到53度的纯粮酱香好酒真的是不多见，平时扫码价一瓶都要498，现在中秋十一双节福利，一整箱6瓶到手只要199，现在就可以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进行订购，也可以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看图选购。苏州一家公司行政一次性订购了20箱，双节期间需要维护客户，正需要一批性价比高、寓意好、品质高的酒，红金配色再配上烫金骏马图，看着就很高级，而且还是酱香酒，客户抿一口就知道这是高级酒，预算省了不少，还特别的有牌面。确实啊，这款酒用来答谢客户当伴手礼，省预算不丢面。4007101909 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看图选择下单。南京鼓楼区的陈先生订购了3箱，老朋友孙大哥订购了2箱，还有陈女士订购了4箱。过节用酒量大，场合也多，大家都是赶在过节前订购。那再跟大家 强调一下这次的中秋十一双节福利，一箱六瓶只要199，单瓶划到30多。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

0: 选自主下单，中秋十一活动期间只要199，199就能直接到手一整箱六瓶，单瓶折下来只要33块，花口粮酒的预算就能喝到生肖纪念款正宗贵州坤沙酱香酒。现在就可以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可以直接进入微信小程。
1: 我精神很崩溃，就是可能有点抑郁吧，所以就相信了他这些话，然后后面就一直在诱骗我，然后再就是他跟我说，就是
2: 他怎么诱骗你啊？
1: 就是他跟我说他今天的任务需要我给他花多少钱，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没有钱了，我说我还要就是在这里生活，然后开销也挺大的，我还要交学费，我说我没有钱，然后他就打语音跟我说，就是如果他完不成任务的话他就得体罚，他说他没有办法完成这些体罚，就是工会会惩罚他，就是跟我卖惨，就是胁迫我让我帮他，然后我当时就认为我们两个人
2: 是恋爱关系。你都是怎么帮他的，崔女士啊？
1: 嗯，就是需要去他的直播间帮他刷礼物。
2: 你一共刷了多少礼物啊？
1: 嗯，所有的加起来一共刷了18.5万元。
2: 18.5万的礼物啊？
1: 是的。
2: 多少次啊？
1: 嗯，累计很多很多次，就是从我们认识就这大半年吧，所有的加起来是18万。
2: 也就是说半年时间你在网络直播间给他刷了18.5万元。
1: 是的。
2: 那你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1: 嗯，就是恋爱的关系。
2: 你们俩人确定了恋爱关系了？
1: 是的，确定了，在2026年2月下旬，我们就是已经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
2: 哦，你把这时间节点说的还挺准确的，2026年2月下旬你们确立了恋爱关系。
1: 对。
2: 那你这18.5万都是在你们确定恋爱关系之前还是之后打的？
1: 就是在基本上都是在确立了恋爱关系之后，就是在我们恋爱期间给他刷的。
2: 那你们现在是什么关系啊？
1: 就是后面我没有钱了，就是他在找我，我没有钱帮他了，然后他就跟我失联分手了，然后后面就联系不到他了。
2: 那这个对方你见过吗？
1: 没有，我中间提过见面。
2: 你到目前都没有见过他？
1: 是的。
2: 那你们就是网友啊？
1: 嗯，他不见我，他拒绝跟我见面，就是这话。然后电话里的这个主人说这个房子从来都没有出租给别人过，一年了没有出租给别人过。
2: 好，崔女士，
1: 我没有歪曲事实。
2: 好，崔女士啊，我觉得您刚刚还讲了一个刚刚没有和我表达的，就是还有一个地址是否属实，就他给你提供个地址，然后你也联系发现这个地址是不准确的，对吗？
1: 是的。
3: 地址是真实的，那你想让我怎么证明呢？
2: 这位这个王先生啊，这个地址是否是真是假，我证实不了。我觉得，刚刚崔女士说了，已经把情况提供给警方了，我觉得警方可以做进一步的调查，
3: 对
2: 吧？对，
3: 对，我这边确实也是在警方这边，我现在就在啊。
2: 好，这个王先生，你们见过面吗？
3: 没有。
2: 那你们就是网友对吧？
3: 对的。
2: 曾经的网恋，可以这么说吗？
3: 对对对，可以。
2: 好，那崔女士，你现在诉求是什么？
1: 我现在诉求是，就希望相关的部门能够就是核查这件事情，然后尽可能的挽回自己的损失吧。而且，王先生，我想问你，你跟我说，我跟你说了我没有钱了，但是我在帮你，让我帮你，你一直在压迫我，让我帮你。你跟我说你每个月都会给我一点，请问你有这个意图把钱给我吗？你有吗？
3: 有啊。
1: 你告诉我你没有钱，
3: 有啊、
1: 在这半年里面，2月到8月。

有问题去看医生，去刷礼物，真的是啊不应该。赢在心态说都是成年人了，浮生若梦说能在网络上刷18万，持久共酌说女生走司法诉讼的渠道。我们来看看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小太阳说呢，这位女士应该是成年人了，应该为。

0: 在从事这项工作，我们是只是做岗前培训了，是吗？
1: 他在从事这项工作，就是我们不作为特种作业人员管理了。那么，对于这部分人员的培训要求，就不作为我们铸件行业的这个行业内的管理规定来执行了。
0: 那就是由用工单位自主。
1: 就有用工单位，或者是他跟从业人员，或者用工单位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来进行培训。

0: 开展朱安师考前公益辅导，为人才培养助力。第五省新通过朱安师考试连续缴纳社保满6个月的企业、安全生产从业人员，我们给予考试培训费用适当减免。目前减免的标准是初级朱安师一次性减免500元，中级朱安师一次性减免800元，符合条件的人员呢，可以关注省应急管理厅官网，我们呢会实时的发布减免的通知，按照程序组织申报。
1: 好的，应急管理部今年还出台了特种作业培训考试新规，大家很关心啊，这个考试新规有哪些变化，有哪些调整？从业人员在考试取证要注意哪些问题？
0: 好的，新规啊，主要调整内容有4个方面，一个呢是优化证书的管理，取消3年复审制度，证书的有效期仍为6年，到期直接申请换证。第二个呢是调整考试的规则，增加考试机会，理论考试不限次数，每次考试不合格均可免费补考一次，实操考试最多可考5次，每次考试不合格均可免费补考一次，经5次实操考试仍不合格的考生无需参加安全技术的培训，直接重新报名参加理论考试。第三个呢，就是全面推行跨省通办，打破地域限制，取消了特种作业在从业和户籍所在地考试的要求，实现了全国通办。四是呢，优化学历的要求，不再要求电工作业、焊机与热气格作业、高处作业等特种作业人员具备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从业人员考试取证呢，要重点注意3点：一是呢，严格把握报考的基本条件，报考时应如实提交相关材料；二是掌握考试的流程与时间的期限，初次考试人员要先完成理论考试并合格，再参加实操考试；申请人应当自考试申请审核通过之日起，3年完成安全技术的考试。

0: 想想我也挺后悔的，洋洋得意说呢，要为自己的情绪价值买单，所以我们今天也是特别提醒大家要提高警惕。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日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您的收听收看，也谢谢您的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1: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2: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

0: 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
1: 其实植物疫苗我们已经研究了很多年了啊，南农佑康呢是现在最新的一个产品。你曾经用过哪些植物疫苗吗？不妨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来。另外，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我们江苏将围绕“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主题来开展系列活动。随着全面开渔，江苏渔业生产正式步入到秋季捕捞旺季。乌金烤鸭蛋，不知道你吃过没有啊？你想想烤鸭蛋啊，我以前在网上还真买过，当然不是这个牌子的。哎，我觉得味道非常好，它那个颜色那深棕色的，而且一戳就冒油，特别的鲜香，味道很好。那南京溧水的乌金烤鸭蛋产业呢，凭借四代人传承的非遗古法技艺，实现了年产值3000万元的产业规模，让一枚小小的鸭蛋成长为带动多方共赢的特色富民产业。在今天的听乡村振兴栏目当中，我们将一起了解乌金烤鸭蛋这样一个产业。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0: 在这里聆听三农大咖的见解和心声，在这里读懂田野阡陌的温暖与力量，从稻香麦浪到智慧农业，从乡愁记忆到未来蓝图，乡村会客厅，我们与三农大咖面对面。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乡村会客厅。当前的我国农业正在大力推进农药化肥减量，要向绿色农业发展。那么不久前啊，南京农业大学王元超团队历时20多年研发的蛋白类植物免疫诱导剂叫南农佑康，也被咱们农户呢称之为叫植物疫苗这样的一个新产品啊，以5000万元完成了成果转化，在全国农业界引起了轰动。那么这个南农佑康啊，它到底是一款什么样的产品，具备什么样的功能呢？又有什么样的优势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邀请到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夏叶强副教授来为您做详细介绍。夏教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1: 好，欢迎您做客我们乡村之声节目啊。首先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南农佑康，它到底是一款什么样的产品呢？
2: 农药它的稳定性还是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的，因为可能稳定性就涉及到货架期，同时在田间的使用的稳定性，因为田间的环境，比如说紫外光、温度、水，可能都会对这种蛋白造成一定的影响。然后它不像植物的那个蛋白类医药，蛋白类的医药你可以放在冰箱里面，对吧？用的时候我们拿出来再用。但是呢，我们这款打破了就是传统的蛋白类农药的一个稳定性突破的这个瓶颈问题，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呢，它的整个的就是与化学农药的这个核心优势呢，就是它不直接作用病原菌，而是呢让植物去提高抗性，抵抗病原菌，激活植物自身的免疫系统，这样病原菌呢它没有受到杀菌剂的一个选择的压力，因此产生的抗性的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因为抗性产生了以后呢，然后传统的杀菌剂可能就没办法再作用于这个病原菌的一个靶标，所以可能杀菌剂就会失效。但我们这个是一个安全、健康、高效、广谱的一类植物免疫、植物调节的一个作用。
1: 也就是说，它一个是使用的面比较广啊，再一个呢就是它的稳定性比较强，货架期
2: 也比较长。
1: 要不要放什么冰箱保存啊什么之类的？
2: 对，这个是不需要的，
1: 不需要的、保存也很简单啊。
2: 对，就常温就可以保存。对，
1: 还有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使用方法的问题，你刚刚说它是个粉剂啊，比如说我们拿大豆举例，该如何来使用呢？
2: 大豆

0: 是这样的，它这个粉剂因为是一个水溶性的粉剂，基础研究，然后呢，这我们以5000万元的形式，然后转给了江苏省汇阳股份研究所，然后这个校企合作的这个转化成果，应该是在农业院校里面应该是最高了，然后也可能也是创造了我们这个学校的一个历史。
1: 就没有完全的商业化，市面上还不能买到，是吗？
0: 农药证拿到下来以后，然后我们再去以商业形式进行推销或者是销售、推广和销售。现在我们大部分都是以真正让农民去看到效果，然后去理解这个产品，然后去感受到产品的呼吸，然后呢，然后后期我们这个拿到证件了以后呢，就很快就能够推广。现在大部分都是以就是免费示范的形式，就是供给大家的。对，如果大家如果想测试的，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也可以现场进行指导。对，
1: 就是大
0: 是这
1: 家可以
0: 样。
1: 主动报名。那么预计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达到商业化的全面推广呢？
0: 我预计应该在2到3年内，应该是可以拿到这个农药登记证的，然后可能就很快呢就，面向这个，咱们祖国大地，面向咱们祖国面，可能也会很快的面向世界了。对，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对。
1: 那么，南农佑康研发成功并进行产业化的推广，它的意义何在呢？
0: 三个层面嘛，来简单讲一下吧。首先呢，肯定是要对农户来讲呢，啊，它提供了一种绿色、安全、可持续的病害防控新的选择，啊，减少了化学农药的依赖，降低了农残，同时实现了增产增收。对产业来讲呢，就标志着我国就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0: 年我还从来都不知道咱们丽水区有乌金烤鸭蛋这么一个产业项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走进位于丽水区和凤镇的丽水区富油人家蛋制品厂，一股混合着草木与焦香的独特气息扑面而来。作为区级非遗技艺，乌金烤鸭蛋的秘诀首先在于慢。摒弃速成工艺，乌金烤鸭蛋坚守的是祖辈传下来的笨办法。企业沿用祖传配比，进行40至60天低盐慢腌，让盐分缓缓渗透蛋体。
2: 就是现在市面上的鸭蛋啊，它的腌制周期很快，基本上15天就能变成咸鸭蛋。像我们家的这个咸鸭蛋呢，是采用传统的黄泥草木灰腌制。
1: 慢腌之后还需匠心增色，初缸鸭蛋经人工清洗分拣，依靠天然植物汁液上色增香，最后经恒温8小时烘烤，成品外壳乌黑透亮，蛋黄焦香起沙，油润丰盈。为了方便储存与运输，加工完成的烤鸭蛋采用了独立真空包装，常温下可保质6个月。
3: 所以一天打包3-4千件，主要的是原装双端还有顺丰各个快递公司发往全国各地。
1: 如今这枚烤鸭蛋更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致富蛋，依托非遗技艺，和凤镇打造了标准化的生产基地和非遗工坊，有效盘活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带动了周边近50名村民实现稳定增收。
4: 我家就在附近，
5: 逢年过节都少不了，我们一直坚持纯手工制作，不添加多余辅料，守住传统配方和老手艺，就是让大家吃到最地道最安心的老味道。
6: 凭借手工制作，用料扎实，口感地道，这家小店的手工糖饼备受食客青睐，中秋前夕订单量持续攀升，不少市民专程前来选购，带着这份传统美味奔赴团圆时刻。滨海市民童浩：
7: 每年中秋节前我都会来这里买手工糖饼，这个味道是小时候的记忆，吃着这个糖饼就感觉过节的氛围一下子就来了，家里人都爱吃，买上一些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特别有团圆的感觉。
0: 特别有团圆的感觉啊。这个每到什么节日，我们呢都会有相应的一些美食出现啊，而且各地还有各自的特色，真的这样的一种美食就代表着团圆，代表着这种节日的美好回忆。哎，我记住了啊，盐城滨海有个手工糖饼，下次有机会一定要去尝一尝。然后呢，常州新北区这边有月亮饼啊，脆脆的，特别好吃。哇，真的听了节目感觉好馋人啊，是不是？秋风起，蟹正肥。9月20号，也就是昨天，2026素有千香霸王蟹开捕活动在宿迁举行。

问了一位养蟹户啊，我说现在中秋之前螃蟹怎么样啊？有没有那个肥满的螃蟹，咱们可以呢尝个鲜儿的？哎，他说还不行，现在呢可能母蟹还好一点啊，公蟹是还比较空啊，所以真正的肥美的螃蟹呢，还要等到中秋国庆啊、之后，可能味道才会更好、更肥美。好，大家耐心等待吧。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喽。谢谢大家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那个最后自己都弄糊涂了。净骨状的思路就简单的多，把多种营养原料呢放在一起，你不用自己研究这个跟什么搭，那个跟什么配，日常按照食用方法来安排就行了。
1: 那吃起来麻不麻烦呢？
0: 很方便啊，就温水送服或者直接咀嚼都可以，怎么省事怎么来呗。
1: 哦，那确实是方便又简单啊。大家最关心的价格怎么样呢？
0: 这一款净骨状氨糖营养素呢，市面统一零售价是129块钱一瓶，今天专门为咱们电台的忠实听友争取到了专属惠民补贴的福利，直接给大家福利价29块钱一瓶，而且全部是全新正品新批次，不是零基，不是瑕疵品，纯纯平台回馈听友的专项的补贴让利。想要提前做好关节日常的养护，给自己和家人安排靠谱营养补充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02 400710-2802。本次补贴名额有限，先定先得。
1: 不过呢，我要替听友问一句啊，像每天我买菜、散步、上下楼，现在都挺正常的，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哈。有没有必要去了解这个氨糖呢？
0: 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咱们每天走路、站立、蹲起、做家务，都离不开身体各个关节的参与。年轻呢时候，比如说它代谢比较好，对吧？营养比较足，关节可以去自主调节状态。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身体营养吸收变慢，单靠日常吃饭买菜很难补足关节所需的全部营养。
1: 意思是说呢，咱们补充关节的营养不是为了简简单单的做好日常的营养补充，稳稳守住自己的行动自由和生活品质。
0: 净骨状始终实事求是，只讲真实原料、真实品质、真实价格，让每一位听友都可以明明白白消费，安安心心入手。最后呢，再重申一下本次电台专属福利，净骨状氨糖营养素市场价129块钱每瓶，今日听友专属补贴价仅需29元一瓶，搞定多重复合关节营养，片剂便携，使用简单，性价比拉满，人人都可以长期养护。订购热线400710-2802 400710-2802。
1: 不管是初次尝试关节的养护，还是长期坚持补充啊，这款高配比、高性价比的净骨状正品保障限时补贴，库存有限，错过呢立刻恢复市场价。想要给自己一份晚

0: 年的保障，给长辈一份贴心呵护的听友，现在立刻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02 400710-2802。
1: 养好日常关节营养，守住自在晚年生活，愿每一位中老年朋友都可以腿脚舒展，自在随心，安享舒心晚年。400710-2802 400710-2802。
0: 但是晚年真正的财富从来不是说存款多少，而是腿脚舒展，行动自在，身体健康，
1: 能随时出门遛弯逛街，能够陪伴家人出游散步，能够随心享受生活，这才是晚年踏实安稳的幸福。日常养护提前预防，不用等身体发出信号，生活受到影响再补救，每天简单补充一点关节营养，长期坚持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呵护。胫骨状配方呢就更加的全面了哈，使用也更加安心省心，关键是价格亲民没有负担，真正适合我们普通人常年坚持养护。
0: 没错，市场价格呢是12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营养素呢，你可以不买，但是今天29元一瓶的，您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啊！按照日常建议的量呢去补充，日均花费仅需要1.92元，不到2块钱，不用省吃俭用，也不用刻意的节俭，人人都能够长期去坚持，特别适合呢咱们中老年朋友，不折腾，不费钱，不麻烦，轻轻松松做好日常的养护。想要给自己安排关节营养的听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哦。400710-2802 400710-2802。不管是初次尝试关节的养护，还是长期坚持补充啊，这款高配比高性价比的胫骨状正品保障限时补贴，库存有限，错过呢立刻恢复市场价。想要给自己一份晚年的保障，给长辈一份贴心呵护的听友，现在立刻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02 400710-2802。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

0: 只要保障范围内的责任我们都会承担。我个人不太方便接受您这种在线方式的直接采访，因为他有他对接的人员，会有人给他处理的。
1: 那我们就想代表这个很多这个骑手啊，现在也是新型就业
0: 人
1: 群，
0: 他一个个人
1: 也很关心关注啊。
0: 因为全国有千万骑手，全国千万骑手、嗯，他个人不一定能代表这千万骑手的全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公司从不管是商业保险还是说国家法律规定的保险，我都进行投保了。
1: 你刚刚讲了，这位骑手不能够代表千千万万的骑手，但是这位骑手是千千万万骑手之一，对不对？
0: 是我们没有，包括我们在处理这个事情。那我先告诉您，我现在不方便接受您的直接访问，
2: 直接让他过来线下过来处理就行了呀。来申请仲裁，如果想走工伤的话，可能要确认劳动关系。
3: 因为我这个现在我这个脚也不能走，不方便。我想请这个能不能借助媒体这个劳动部门提前能介入一下，
2: 包括也可以委托你这个直系亲属，
1: 委托家人。
4: 那首先第一步，你要去申请一个劳动仲裁里面的，我们讲叫做劳动关系的确认。因为你确认下了劳动关系之后，你才能够去申请工伤认定。在工伤认定申请下来之后，才能够申请在工伤里面的误工费。他要有证据证明他与单位之间存在着劳动关系，他应该是受着平台的劳动关系的一个管理的。所以说他将他平时接受平台劳动关系管理的证据，以及平台给他发放工资的证据，这些证据提供给仲裁机构之后，可以确定下来劳动关系。那么把这些程序走完之后，他的误工费，也就是停工留薪期间的工资，是可以主张得到的。那么针对在工作期间之内所造成的伤害这一部分，而引起的他没有上班的这一部分误工，是由用人单位来进行这个支付的。工伤的保险是一个强制性的，哪怕你企业没有为劳动者交纳工伤保险，但是一旦确定下来工伤以后，用人单位也是要按照工伤的待遇来进行赔付的。
1: 在这里我们也提醒所有的外卖骑手、闪购、跑腿的从业者，我们一定要看清保险的条款，留存用工的证据，同时也希望各大的配送平台代理商正视骑手的职业风险，优化保险方案，人社部门也能够持续不断地去完善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机制，让奔波的劳动者受伤的时候能够有保障。在当天直播节目当中，环白羊座配送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法人王先生表示不方便接受我们的直播在线采访，于是我们记者节目之后再次联系了公司的法人王先生，我们来听听他对此事的回应。
5: 我企业的回复是我暂时不方便接受采访，我可以作为企业的话我可以回复您，我暂时没办法接受采访。从他出事开始，
1: 道体的记者骆宇杰也赶往盱眙，马上连线前方记者。宇杰你好。
6: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盱眙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门口。那今天早晨呢，我们的投诉人施先生是在家属的陪同下来到了这边，准备启动劳动仲裁的流程，然后我们来一起来跟他了解一下现在事情的进展。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边的就是投诉人施先生，目前他还是处在一个行动不便的情况下。那施先生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结束之后有没有相关的部门和企业来跟您联系？
7: 好的，主持人你好，就是相关节目结束之后，盱眙县这个政府部门相关部门响应也是很迅速的，跟我沟通这个事情，就是意思他们需要帮助帮忙在里面协调。但是关于这个白羊座这个法人刚刚在视频里面说的这个事情，他不属实。第一，我没有不配合，我相关材料已经递到盱眙县人社局，在审核当中我没有不配合。第二，关于我这个脚，现在鼓楼医院那边专家也说了，3个月之后你不能剧烈运动，我是这个康复期，后面决定需不需要做手术，所以这个一个不确定因素，并不是我就是肯定要他们半年工资，这个是我们在依法依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第三点，就是这个白羊座这个法人说他给我交了足额商业保险和国家规定的保险，商业保险是每个月从我工资里面扣除年满一，是我自己交的，而且没有给我足额投保。第二点就是他说交社会保险，社会保险一工作2年期间一分没有交，他说的也不属实情况，我坚决予以不接受他的意见。
6: 那现在人社部门介入调解以及这个企业给到您的误工费是大概多？

0: 多少？您接受吗？
1: 他们昨天跟我父亲打电话协商，就是意思给3个月，这个事情一次性了结。因为我是个不稳定因素，我不敢答应他们。后期如果需要做手术的话，3个月工资做手术都不一定够，所以我没有答应他。我现在不好答应他，所以我现在就是想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也相信政府部门会依法依规处理这件事，同时我也期待相关部门督促企业承担应有的责任，让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的保障。谢谢主持人。
0: 那您的这个新职商目前其实也是在走的流程当中，您没有不配合。
1: 没有不配合，新职商包括我现在手机上你都能拿出来，在这边可以对着镜头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就是您已经在这个申请和怎么
1: 没
0: 样
1: 有没有拒绝提供，他说的说拒绝提供材料，这个新职商这边理赔进度。你看
0: 可以站。
1: 新型职业伤害提交材料，材料已经提交过了，就是这边在审核当中，不是他法人王先生说的没有，就是不配合他们提供材料，他们说的是完全子虚乌有，夸大事实。
0: 那现在您的这个核心的诉求？

0: 种不对称的这种状态、嗯、
1: 的确啊，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行业的法律援助就应该有它的这个作用。
0: 对，
1: 其实我们在上期节目当中、嗯、连线的过程当中，相关部门也告诉我了这个事情，其实他们是有法律援助可以提供帮助的、嗯嗯、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觉得我们的仲裁部门还有我们联系到第一次节目当中的我们人社部门，其实对于这个事情相对大家还是比较重视的。
0: 对从整个的相关的人、嗯、这个劳动人事部门来讲，应该说他的解读也是专业的，而且也是积极主动的，
1: 非常积极主动、
0: 积极主动、哎、对、
1: 嗯、好，非常感谢邱老师的分析啊。新业态骑手奔波在城市配送的第一线，受伤之后的维权啊、经常会出现在保险条款、误工认定和证据留存这些环节当中。我们也是希望实际上的问题能够妥善得到协商解决，也期待骑手们这个群体的权益能够得到保障，能够真正跟得上新业态发展的脚步。这个问题我们先关注到这儿。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是正在直播的
2: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5: 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8: 我们这卖税。
2: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10: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11: 究竟该如何定罪？
12: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13: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4: 我们不能管吗？
15: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6: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7: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继续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一位学生家长林先生。林先生你好。
18: 哎你好，这个王老师。
1: 哎你好，请讲。听众，
18: 高德平台显示1小时58分，
1: 那就相当于2小时对吧？
18: 对。
1: 那你的孩子有没有实际做过？到底要多长时间？
18: 他实际也做过，跟同学做过一两次、嗯、后面就不做了，因为时间太长了、嗯、他48个站点肯定有人拦手就要停的嘛。嗯，
1: 那他就实际乘坐209路需要2个小时吗？
18: 正常情况下怎么也得在1.5小时左右吧。
1: 啊，90分钟对吧？
18: 对，然后呢、嗯、关键是他这个站点早上第一班6:50发车，晚上4点左右就没有了，一天只有8班。
1: 8班
18: 这时才一班，
1: 下午4点多他就停运了。
18: 对，不管是从高铁站到学校还是从学校到高铁站就没有了、嗯、
1: 那如果是
18: 那你说像我们外省的学生怎么办呢？关键他中间间隔时间太长了、嗯、1.5小时才一班。
1: 那
18: 然后公交公司的这个地球
1: 总里程大家坐下来时间也很长对吧？那如果说我等1个小时等1个多小时然后再坐1.5小时，那我觉得这个确实这个耗费孩子们很多的时间了。那这个情况啊，我们有没有跟当地的交通部门啊，比如说这个公交公司啊，或者说学校方面，我觉得也可以沟通一下。
18: 也有也有，我这不跟学校第一个跟1235反映了之后是、嗯、这个效率还是挺快的。然后呢，是公交公司的一位裘先生给我打电话。
1: 裘先生怎么回复这个事儿呢？
18: 他说没有的，说我们有好多公交直达的，不光209路，说还可以，你可以坐到客运站，然后再转一班班车。
1: 嗯，
18: 我说那这不就又更费事了吗？明明可以直达，干嘛要再中转一下呢？
1: 嗯，
18: 对吧？他说209路我们也直达的，倒没有你说的那么长的，说我们测算过的，最快呢40分钟。慢的话50分钟，哪有2个小时说的？我
1: 这我就听糊涂了哈。那这个到底是40分钟呢，还是90分钟呢，还是120分钟呢？
18: 他的意思呢，很多站点是不停的。我说那不停你设置在那干嘛呢？他说没有人我们就不停了。我说那你怎么确保没有人呢？
1: 嗯，
18: 这不很奇怪的事情吗？你乘坐公交你怎么知道哪

0: 但
1: 哪个站
0: 是
1: 点
0: 林
1: 有人
0: 先
1: 上？
0: 生啊，不要激动啊！我觉得公交站点它可能有一个要满足绝大多数人的出行需求，比如说它这个站点也有这部分人群有出行的需求，那它也要合理设置，对不对？
1: 对呀，我这个没意见呢。我的诉求是什么呢？的诉求是，我说那你们作为公交公司，现在也是这个国家的，那国家设立这个初衷是为了解决老百姓也好，学生也好，他
0: 好，
1: 们的出行
0: 那
1: 需
0: 现在
1: 求。
0: 家长你觉得就是你应该有没有实际去做过啊，送过孩子啊？
1: 我不在那个地方住啊，我是上海的。
0: 上海的，你有没有去过啊？比如说送孩子啊，接孩子啊，有没有去实地感
1: 我是
0: 受过？
1: 开车，我们都现在只开车送，因为坐高
0: 啊，
1: 铁它不方便，所以我们每次寒暑假还有开学，我们都是自己开。

0: 限制要求吗？
1: 没要求啊，你就提前2小时购票就行了。
0: 那比如说节假日，它也可以是，比如说是。
2: 主持人，
0: 林县长，这个你们可能今天讲的还是有出入的哈。今天节目已经快进入尾声了，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最好的证明就是让。

0: 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2: 在桂子飘香秋意渐浓的白露时节，米一座堂邀约您共赏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数深红出浅黄的斑斓画卷。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2: 我国胃部肿瘤的发病情况如何？有哪些特点？哪些因素容易诱发胃部肿瘤？名医座堂本期嘉宾，江苏省人民医院普外科胃外科胃肿瘤中心李征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3: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人民医院普外科胃外科胃肿瘤中心副主任医师李征李主任。李主任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3: 李主任，我们今天想请您给我们来这个科普一下胃部肿瘤的防治哈。那就像刚才我们宣传带里面讲到的，就是这个关于胃部肿瘤，我们国家的发病情况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趋势，或者说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呢？
4: 那好，谢谢主持人。就我们国家的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一直是一个胃癌负担比较重的一个国家。然后据我们国家卫健委最新发表的一个我们的统计数据来看的话，我们的您讲
3: 我就想问问您哈，就是说如果说早期发现的比较低的话，那是不是我想一个可能跟我们的重视程度，我们做检查可能有点不够有关，是不是也和这个
4: 还有比如说呕血啊，或者一些这个大便发黑等等，它才会来治。但是往往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你发现往往呢它的病期就会

就除了切除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然后后面逐渐的加入了我们的术后的化疗。目前来说总体的治疗的原则就是，病人在确诊以后，我们首先要对病人进行，比如说通过 CT 磁共振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超声微镜等等检查来对病人的分期进行明确，看看这个病人他的分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它有一个更多灵活度的一个机械臂，它要相对于我们的这个腔镜的话，因为腔镜是直的一个器械嘛，它自己在，它像我们的手腕一样，可以在前面更多的旋转，所以给我们在做淋巴结清扫的时候，特别是一些深部或者一些狭窄区域的淋巴结清扫的时候，提供更多的便利。最早开展的时候呢，我们一些早期

0: 今年已经45岁，而
1: 嗯，
0: 且家族有一定的家族聚集性，
1: 嗯，
0: 所以还是要去做胃镜。
1: 就，
0: 做胃镜以后检查，如果他没有发现任何的问题，
1: 嗯。
0: 没有发现任何问题，针对于我们正常的就是，正普通人来讲，就是没有家族聚集的话，普通人来说，我们呢是如果完全正常，那你可以5年再去做。第二次做就是5年再去筛查，但是如果你发现了一些息肉，包括一些小的溃疡等等，那你可能就要1年就去复查。
1: 哦，
0: 但是作为这位听众
1: 有
0: 来
1: 家
0: 说
1: 族
0: 呢，
1: 史
0: 他
1: 的，
0: 的，对，他可能要缩短自己的这个就诊的时间，特别是如果发现问题以后，可能每年都要去做一次，就是更稳妥的情况下，每年都要做一次。然后再进一步的检查的话，就是可能要做一些基因的筛查。
1: 就是，
0: 但是呢，这个并不是说一定要去。最需要去做的话，还是赶快要去做一次胃镜的筛查。
1: 李主任的解答，我们画个重点，就是普通体检的，抽血和 B 超，实际上对于胃部肿瘤的，或者说对于胃部健康的这个筛查，它没有，不是特别对症，或者说不是特别有针对性。

0: 时间18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核心区的特等的稻花香二号啊，不是稻花香二号，那么如果你没抢到，你就抢普通的稻花香，它还比稻花香二号便宜点呢，稻花香二号要贵一些，而且是特等的。好了，那么凡是要买稻花香二号的，我们给大家争取了平台的那个优惠券啊，你去领，大多数我们看到领到的朋友都是能领50块钱，他是买1000块钱能够用那个这个券啊，你先进群，那个券的使用时效呢只有24小时，你现在不要领，你现在进群，明天晚上，咱不是后天早晨7点直播吗，明天晚上8点群里会发优惠券，你们就赶紧领啊，如果你能领到50，我觉得在买大米这件事情上是很可观的，到时候我们会专门给大家建一个选项，你只要选那个啊，你说小东我用不了那么多大米，对不对，我买个几十斤就

0: 够了啊，那你就凑身边的人同事朋友一起买啊。我昨天在直播里问大家，我说一般你们家一年能吃多少大米，我们很多听众朋友答都在200斤上下啊。如果你买200斤上下，你这个优惠券肯定能用得上。所以呢你先扫码进群，你就把这个优惠券呢，你进了群之后，你今天晚上客服不会发优惠券，你就等着明天晚上8点客服发优惠券，你就领，24小时之内把它用掉，不然24小时就过期了。而且每个人，你要是上次
1: 这个车就被交警拖走了，拖走了以后，
0: 就这个时候你还不知道改装了，
1: 不知道这个时间我一点都不知道改装的事情。然后后来交警拖走了以后，我们在处理这个事情，处理这个事情以后，然后人家在医院住院住了十来天以后，就是可以在家里静养嘛，然后我们就协商，就是看那个医生的，就是报告赔偿，就是说一个营养费啊，还有误工费啊，这东西都提前做好准备，就协商这一块。然后赔偿完了以后，交警就让我去那个交警那边去把这个电动车拿回来
0: 啊。
1: 拿回来的时候呢，当时呢，我是就是这个车子，我们当时设定的时候每小时25到30。然后我就把油门拧到底了以后，我突然发现已经上了50多了，60多。我吓得就懵了，我就赶紧就把车停下来了。停下来以后，我就先把车子就按35开到家里以后，我就立马开车去交警了。我说我们家这个车有问题啊，它可以开得很快。然后我就让我边去交警，边让我媳妇查那个 APP。APP
0: 啊，就这个有一个跟这个电动车绑定的 APP 是吧？
1: 对。从 APP 上查下来的时候，最快的时候是可以达到104。
0: 就是说，那就肯定还是你儿子骑的呗。就你儿子骑这个车，最快骑过每小时100多公里的时速是吧？
1: 对，每小时110公里。
0: 我天哪，每小时110公里！哎呀，
1: 这是个电动车啊！我当时我心里就特别的后怕。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个东西谁给你改装的？按照国家法律是不允许改装。你本身就是未成年人，就
0: 你这个多，我插一句啊，你说你这个当爸的真的应该后怕，你就这么快的速度，一个是咱们说把人撞了，对不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孩子自己就这个速度，真要是出点事儿的话，你说这父母能家孩子在新化当地一个车行。那个车行非法给孩子改装电动自行车，让这个电动自行车最高可以骑到每小时110公里的超标的这个时速。那么他本人打过12345，找过新化的公安和市场监督管理局两个部门，对方呢都说不归自己管，都说归对方管，来回踢皮球。所以这个家长就反映说，到现在为止当地也没有部门来查这个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的这个车行，他们家儿子就是骑这个非法改装的电动车出的交通事故，这些你都记下来。
2: 好的。
0: 好，那么现在市民找了两个部门，当地的两个部门都不管，然后我给你补充一个记录，我给你补充一个条例，你记下来好不好？请把我今天这通电话转给谁呢？转给你们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是依据，您慢慢记啊。
2: 好的。
0: 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我再重复一遍，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请新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去查这个条例的第36条。
2: 第36条。
0: 对，请他们去查第36条啊。第36条内容我不读了，请他自己去学习。那么，请你记录，根据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36条的规定，就这种情况。就应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以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所以管理这件事情，新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责无旁贷。请你转给，请直接转给新化市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
2: 好的，我们会稍后派。
0: 对，明天还是工作日，我把这个孩子家长，就这个市民的电话和我们媒体的电话，稍后编辑都会留给您啊。那么您再帮我记一条，你说媒体希望明天能够接到新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就该事件是否归他们管，他们打算怎么管的这个回复。
2: 就希望明日就该事件由部门告知是否由。
0: 对，是不是他们管？

0: 负责。
1: 他哎，对，是不是他们管？他们打算怎么管？如果不是他们管，他给我个理由，他拿什么来反驳我说的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的第36条？请他们准备好反驳我的依据。
0: 好的，请就是若非新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管理，请提供那个理由是吗？
1: 对，啊，你要记住，请提供反驳主持人的依据。你把这个话这么记。
0: 请提供反驳主持人。
2: 易融融，收获美好。
3: 呵护全家，电信 AI
2: 智看智评好搭档。中国电信为您添翼，
3: 电信添翼智看，视联 AI 摄像头，智能全天记录，场景轻松识别 ，AI 秒搜目标画面，
2: 智看随心，智慧守望，每时每刻都不错过。
3: 电信添翼智评，智能 AI 小管家，智控家电 ，AI 办学，视频通话，畅看影视，
2: 智评相伴，智护全家，人人畅享满满精彩。添翼智看，
3: 添翼智评，添翼 AI 好搭档，美好生活，智慧守护，
4: 中国电信。
1: 啊，有人问，要看他这个车是什么车，什么车也是经营行为，不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该管的吗？如果他上路超速了，归谁管？归交警管。他上路超速归交警管，但是他的经营行为，我们现在管的改装是什么？改装本身是这个车行的经营行为，所以怎么来分这个事？小东怎么来分这个事情是哪个部门来管呢？啊，那就看你完成这个动作，这个违规违法的动作是在哪个阶段，啊，上路了那就归交警管，知不知道？但是你作为一个车行经营，就归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管，而且你看罚的是很重的，啊，好了，这事说到这，来，是的，啊，小东，我们这地方也有，是都有啊，啊。你不用这个事情，不仅是这个什么车行改装，你看路上跑的，啊，有些车你一看就知道是改装过的，啊，你看那个速度，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啊。另外，家长有没有责任？家长有责任，啊，家长有责任，啊。刚才我挂了他电话，其实他自己应该意识到自己有责任，所以赔偿呢，按照他自己说的也比较积极，家长有责任，啊。淮安有一个案例。十几岁，12岁还是14岁一个小孩，骑改装过的电动车，然后交通事故死亡，啊，法院判了给他改装那个电动车的车行是承担了一个次要责任，比例我记不太清了，10%到30%差不多这个比例吧，啊，就这事儿，你想做改装的生意，你心里要有数，一旦出事了，你不能说小东那车也不是我骑的，他让我改我就改。啊，一旦出事是要担责的，而且这个出事不是说你给未成年人改，你给成年人改你也要担责，只要你的改装是非法的你就要担责，所有开这个车行的朋友你们心里要有数啊。那为什么他改装他只担个次责？那谁是主责呢？小东，家长是主责，你们家孩子没满16周岁，谁让你骑让他骑车的？你还给他一个改装车，你还让他还你这个家长监护不力，还让他去这个做了改装，所以家长是主责。淮安那个案例，法院的那个判决书，我当时印象非常深刻，孩子死亡，但是家长还就是悲痛欲绝的情况下，家长还要担一个主要责任，监护不力，所以所有的家长你们心里有数啊。好了，小东老师，武昌大米怎么领优惠券？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大米"两个字。啊，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大米两个字啊，就能够看到一个群的二维码，扫码进群。进群之后你不要急，那个优惠券呢只能够用24小时，所以你现在领的话就作废了。明天晚上8点啊，所有扫码进群，明天晚上8点会发优惠券。但是
5: 见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6: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5: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6: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5: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6: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5: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6: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5: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6: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

0: 定，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
1: 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
0: 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

0: 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2: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

0: 率先传来喜讯。 中国选手盛里豪携手张长虹、马思涵拿下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里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里豪表示，还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 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 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 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 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 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时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
1: 奋进的力量，东风5
2: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听见国家的成长，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3: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听见
1: 世界的回响，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
3: 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1: 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听见时代，触摸未来。
5: 中国之声，北京时间19点整。
6: 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7: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食养有方福利时间。
6: 入秋之后呢，气温的变化特别大啊，咱们不少的听友就说啊，最近早上

量很大，平台呢就把这2800块钱全额退给了陈女士，额外还补了2000块钱，啊，本来以为这事儿敲了个警钟啊，没想到紧接着，一位扬州的素女士又给我们栏目打来电话求助，说自己呀也是找了啄木鸟修冰箱，付了800多块钱，修3次没修好。

如果来不了，不能记仇，不能点名，不能让班主任就在那催人家。说怀孕的、带娃的、双职工赶不上的，直接豁免。哎，别让人每次请个假，这要跟老师去解释、跟道歉一样。其次，专业防线归位。校门口这点事儿，学校保安站在前面，交警和属地盯在路口。

电水，挣脱束缚。逃走时，他拔下一颗牙齿给福一兄妹，报答他们的救命之恩。福一兄妹依照雷公的话将牙齿种下，不久长出了葫芦。雷王逃走之后，降水将人间淹没，兄妹二人躲进牙齿变成了葫芦里，在洪水中活了下来。洪水退去以后，世上只剩下他们两个，为生育后代割个头齿，算作雷公后裔，二人成婚。如此看，头齿已诀别，或许另有一番深意也未可知。折我之齿，半耳埋骨，黄泉路上或许也不会那么寂寞了。今生的缘分已尽，这颗牙齿也请带好，以便来生相认，再做你的孩子。自古以来，有的信物视为凭证，以约定来日，而有的信物却是交给今生今世，那个永不到来的明日。此一别，天人两隔，再见无期。不单有拔齿之俗，另有关于装饰牙齿的记载。余越记得少年时初读《楚辞》，读到《屈子招魂》中“雕题黑齿，得人肉以祀，以其骨为海鲜”一句，颇为惊异。什么意思呢？就是把牙齿给染黑是一种风气。不独在中国，明代李延公著《日本考究》记述，日本贵族中曾以黑齿为贵，认为这样更美。清代文人李汝珍的小说《镜花缘》里有一则关于黑齿国的故事。国中人通身如墨，连牙齿也是黑的。《淮南子·地形》中也有凿齿民之称。无论怎么说，这些染齿风俗至少是以黑齿为美的，但有一个人的理由并不相同，他叫聂政。聂政的父亲为韩王铸剑，限期已过，剑却没有铸成，韩王就杀了他。聂政长大后想为父报仇，第一次刺杀并没有得手，逃出王宫后在山中随仙人学古琴，他栖身为吏，吞炭辨其音，七年之后学有所成，想要再度入宫行刺。当他下山时，恰好路遇了正在市集上卖梳子的妻子，聂政不由对他笑了笑，却见妻子潸然泪下。聂政问夫人何故泣，妻子回答说，聂政出游七年不归，吾常梦想思见之，君对窃笑，齿似正齿，故悲而泣。就是你对我笑的时候，你的牙齿跟聂政是一样的，所以我才难过的哭泣。聂政接着说，天下人齿尽正若耳，胡为泣乎？即别去，复入山中，仰天而叹曰，嗟乎，卞戎一生欲为父报仇，而为妻所知，复仇当何时复报？谁能想到啊，改换了容貌，烫哑了喉咙，他的妻子却因那片刻展露出的牙齿认出了他，牙仍在他的口中，却成了妻子相认的凭证。但聂政并没有就此放弃报仇的想法，他捡起路边的石头击落自己的牙齿。这则传奇被记录在东汉蔡邕的《秦操》中，真令人唏嘘不已。牙齿的故事林林总总，叫人摸不着头绪。于越以食指在腿上轻轻划着这个齿字，牙齿的齿原本是年龄的意思，庄子中就有百官以此相齿一句，是百官依此排序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牙齿就是按次序排列的。而再往后，牙齿因吸入凉风而感到不适，成为齿冷，后来又有了齿笑的意思，令人齿冷约略等于令人齿笑了。于越摇了摇头，他也并不十分明白为什么如此看重牙齿这件信物。他想起了迎娶文玉的时候，共劳儿时，合计同心，都有理可依，而保存牙齿并不在其中，但他是这么想的，也这么做的。其实在他之前的200多年前，还有一桩令人叹惋的旧事。那是崇祯15年，也就是1642年，同样是一个战火连天的末世，时值张献忠侵扰陕西，巡抚汪乔年督导军务，李可从

0: 在妻子去世的几个月后，于越将她安葬在杭州幼台山下，并在夫人坟穴的左侧为自己建了生况。这里向阳面湖是于越令人精心挑选的，也是文玉曾经说过想要长眠的地方。在坟前远望，可以看到自己任山长的孤精精舍的第一楼，夫人也不会寂寞了。不过于越还想离他再近一些，于是就在墓地旁买了块地，建了一间屋子，名曰幼台仙馆。仿佛都能想到，在幼台仙馆守护着夫人陵墓的日子里，一个又一个无眠的长夜，他在烛火下独自一人住宿或呆坐的痛苦与孤独。这世间离别有千万种，唯此一种再难跨越。那日梦醒过后的几日，于越在屈原中的树下踟蹰良久，收拾好心情静坐片刻，他有些话想说给文玉，想写一封信给他。这封信无人能收，只得寄往幽冥之地。他相信文玉能够看到，相信他在等着自己同往忘川。
1: 历史像个顽皮的孩子，
2: 历史像个顽皮的孩子，
1: 有时刻意与你擦肩而过，有时又假装与你狭路相逢。夜谈古今，主持人董洁为您打开一扇穿越的大门，与千年前的过往来一场不期而遇的美丽邂逅吧。
0: 感谢您收听由董洁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今天的节目内容选取自方志江苏公众号，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应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你也可以在大蓝鲸上找到《夜谈古今》的音频专辑，无限次回听。各位晚安，明天见。
3: 中华国学博大精深，古人智慧令人叹服，且听古人云：
4: 一个鸡蛋吃不饱，一身臭名背到老。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为人处事，人品是底线，是本钱。缺啥别缺道德，卖啥别卖良心。一个鸡蛋吃不饱，一身臭名背到老。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上海市民殷先生，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将近600万元的积蓄会在案件中的一组数据令人震惊。在10天内，这个买金洗钱团伙拿着31家空壳公司的授权委托书，购买了85千克的金条，洗白了3800多万元的电诈黑钱。那么，这个团伙是怎么运作的？办案人员也揭露了这几个人的操作流程。经查，郑某和林某是这个买金洗钱团伙中的中间人。2023年10月，郑某结识了具有贵金属交易资质的金店老板张某，随后他就带着林某一同登门，并且介绍林某是某商会的会长，需要购买大量黄金用作商会的分红。
2: 他们号称说是有一个商会要买2吨的黄金，就是来作为福利发放。
1: 经查，2023年10月6号，郑某和林某出现在张某的金店里，同行的还有团伙成员吴某。吴某专门负责冒用他人身份，以委托人的角色出面办理购金手续。这次他就自称是邹某，并且拿出身份证和伪造的6家公司授权委托书，要求签合同买黄金。当时老板张某不在店内，一名员工接待了这一行人，但是他发现这个委托人邹某非常的反常，于是他就试探

0: 了一下对方。
1: 店员让他背身份证，他背不出来，那就很可疑了，自己的身份证号码背不出来。后来呢，让他摘下口罩看了一下，怎么跟这个身份证上的照片不太像，而且呢，身份证上的照片这个明显要比现在这个人要年轻，所以他就觉得很可疑，当时呢没有答应进行一个黄金的一个交易。
0: 冒名顶替被识破了，这黄金买卖眼看着没戏了。郑某他连忙拨打了金店老板张某的电话，一番说服下，张某他最终拍板答应了这笔交易。金店老板张某
2: 他说，那你是信我的还是信你店员的？我说就是本人，就是本人。他说我保证这个就是本人，因为他吃胖了，吃胖了，长胖了，然后就签了合同。
0: 此后这个洗钱团伙每天都拿着不同企业的授权委托书光临张某的金店，他们前后一共使用了31家企业的授权委托书，和金店签订了黄金销售合同，而且所有交易的委托人都是被冒名顶替的邹某。
1: 公司来自天南海北，有内蒙古的，有天津的，有广东的，等等，有好多，还有四川的等等，怎么可能说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各家公司都委托了同一个人去买金？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一个事情。
0: 办案人员核实，邹某本人在案发前遗失了身份证，他本人并没有参与洗钱违法活动。冒用身份到金店购置黄金，在整个洗钱犯罪链条中还有另外两个重要角色，那就是幕后操盘者黄某以及取货人陈某。为了尽快地拿到黄金，黄某会安排陈某全程跟随店员，在交割仓库楼下等候，第一时间取走黄金。而更为狡猾的是，他们会凿掉金条上的专用的编码，迅速追。
3: 从他知道来的这个授权人和身份证不是同一个人的时候，他就应当知道业务是有问题的。为什么一定要人证分离？说到底就是为了将来司法机关找的时候找不到真正来买金的这个人。那么这个背后是什么？不言而喻。所以我们认为，作为一个长期从业的人员，他心知肚明，最终导致了巨额资金通过黄金变现被洗白了，是应当要承担刑事责任。
0: 经过调查，在这起案件中，洗钱团伙前后使用了31家公司来买黄金达到洗钱的目的，这些公司并没有实际的经营业务，那都是空壳公司，相关线索还在进一步的深扒中。
4: 民警对出售彩票的收款人李某展开调查，发现李某并非彩票从业人员，近期却有采购体彩专用打印机、压条和大量体彩打印纸的行为。7月中旬，民警成功在洪山区一出租房内抓获犯罪嫌疑人李某等人，现场查获上百张假彩票以及制假工具。
5: 我们看到李某的房间里面放着一台电脑，电脑上登录着一个竞彩的 APP， 然后电脑上连接着一个打印机，通过这个打印机就可以打印出这种虚假的彩票。
4: 据李某交代，今年2月，他从体彩销售点离职后，便动起了制售假彩票的歪心思，并拉拢2名好友入伙。三人长期活跃在线上各类购彩广告的评论区，并主动联系留言咨询有意购彩的网民，从而精准获取客源。随后他们自称彩票店店主，向彩民推送赛事分析和购彩攻略，诱导彩民投注低赔率低中奖率的彩票以谋取暴利。
6: 经过分析发现，彩民中奖的概率不大，就会只打印一张彩票叠在上面，剩余99张彩票均为空白彩票。如果彩民未中奖，该团伙就会截流投入资金。
0: 大
7: 爷，你咋不走了？你准备去哪里啊？
8: 上五
7: 一
8: 路。
7: 上五一路啊。你在车上哪里是？
8: 洗我。
7: 洗我嘞，走吧，走走走，跟路啊，跟路啊。
9: 当时已经晚上将近11点了，没有地方去售卖西瓜了，因为太晚了嘛。我说你先去我们这个值班室去休息一下。他说去你们队里面了，这个环境也不熟悉啥的，你有没有落脚的地方？大爷说有，六一路有他老乡开的饭店。
7: 可后边你也没有等，大晚上我看你刚才走路拐去。
0: 当时雨还在下，老人坚持要冒雨赶路，刘好好和同事

0: 赶紧拿出反光贴贴在了拖拉机车身上。
1: 这个等一照是不是特别亮啊？反光。我写一个这个路上不安全，我还干野，你还走了。
2: 很失望。
0: 日子久了，看着丈夫一次次把别人从危险里拉了回来，帮助了一个又一个路人，妻子也慢慢理解了刘好好这份工作的分量，女儿也逐渐地认为爸爸做的事情非常了不起。
3: 我老公在龙湖边之前救过一个老头，然后当时我女儿在旁边，就是那个老头在看别人钓鱼没站稳，就在那个台阶上一下滑下去了，然后我老公就是年轻人嘛，眼疾手快，一下都把他拽上来了，然后他当时站在旁边，他说哇，我也要像爸爸这样，就是感觉特别自豪。
2: 这是爸爸的荣誉证书，这是我的奖状，我看着爸爸的荣誉证书想当一位爸爸那样的人。
1: 一号同志啊，走个小径拍查救贼架吹气，好，走。这个同志，
4: 听一下，
1: 先把车刹车，刹车，刹车熄火，刹车熄火。哎，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4: 别走了，稍等一下啊。
1: 拍个照片，拍个照片。同志，你搁哪喝的酒啊？
4: 西边路口。
1: 喝酒馆开车不管？
4: 不管。
1: 啊，很危险啊，同志啊。下面，因为你现在已经涉嫌饮酒驾驶机动车。
4: 对。
1: 啊，等会儿的话，到我们大队。对你进行依法检测。
4: 好嘞，
1: 明白没有？
4: 好嘞。
0: 晚上九点，刘好好和同事们正在夜查酒驾，要一直忙到凌晨三四点。在路上，刘好好和同事们不光要执法，更要随时协同作战，解决济南形势。两年前，一名脑出血的病人要从沈丘县转院到周口市中心医院，情况特别危急。刘好好所在的中队和铁骑大队连同开道，共同展开救助。刘好好的同事
5: 第一时间到高速口联系病人，在高速口接种。从港区站到中心医院，这是16公里的路程，按照正常情况下至少要30分钟。通过我们铁骑大队和刘好好中队的联动，我们用了16分钟。就把病号安全顺利地到达医院。
6: 我们跟好好哥也经常联合一起参与这些救助，因为他是在路面也比较熟悉，会在我们的对讲机里面对我们到哪一个路段啦、比较通畅，给这些需要急救的患者带来更好的救治时间。
0: 刘好好说，这样的紧急救援在警队里经常发生，每个同事都把帮人救人当成自己应该做的事。周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政委宣鹏：
5: 紧急墙上面挂满了群众的感谢啊、赞扬啊、褒奖啊，但是确确实实，每一面锦旗的背后都有一段暖心的故事。
0: 作为当地的警务技能兼职教官，刘好好经常会给市里的交警做培训。他告诉年轻队员，帮人之前先要保护好自己。
1: 帮扶群众的时候有自己受伤的情况？
7: 对，
1: 有没有？
7: 有过两次。
1: 如果自己的安全都保证不了，如何去帮助群众？
7: 对，
1: 只要骑行要必须穿骑行服，这个不仅穿上帅，而且保护安全。
7: 对，
1: 就是自己可能受点罪啊，就是热，
7: 为了自身的安全，这是应该的。
1: 可以，大家都要做到。
0: 下面我们再来认识一位民警。最近，湖北襄阳一位普通的交警走进了公众的视野里。他叫曾怀庆，今年43岁。曾怀庆执法靠的是唠嗑，他用拉家常的方式把交通安全意识聊进了大家的心里。
8: 你好，民警，
9: 停下来打电话好不好？
8: 有头盔吗？
9: 戴头盔了没有？
8: 啊，姐，准备在这儿卖草莓呢。
10: 等会儿，老
8: 板。你这都站到道上了，看到没有？来来，慢点慢点，安全第一嘛。
11: 在襄阳街头，很多人总是还没有看到曾怀庆的身影，就先听到了他熟悉的声音。他很少直接开罚单，而是像邻居一样，笑着用一句句唠叨给骑行者讲解安全知识。别人问他为什么这么碎碎念，他说，你态度变了，效果也跟着变了。
12: 可能我会打个招呼，我喊个大姐大哥，或者是我是说一些俏皮话之类的。当他回头看到是警察的时候，他没有那么慌，没有那么就是那种本能的，有时候可能遇到警察怕自己错了会被处罚什么。

0: 的那种感觉。
1: 这种温情的唠嗑并非刻意表演，曾怀庆骨子里就是一个看不得别人冒，
0: 你对他就轻声细语的，他不会对你就是就一定去生硬堵塞。
2: 如果违章了、违法了，曾警官给你一个笑容，我肯定不会犯第二次错误，也是给他一个肯定。
1: 面对自己的走红，曾怀庆有点不好意思。他说自己并非天生碎碎念，从特警转岗到交警，天天和老百姓打交道，他也是在不断摸索中成长。
0: 唠嗑它只是形式，最终落实我唠嗑的目的是为了纠正违法，是采用一种跟大家拉近距离，再说执法具体问题的这种方式。你真心的对别人，别人会真心的回馈给你。
3: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4: 上门碰钉子被当事人责骂，这是反诈民警在凌晨还是不同意解除保护性的支付。贾先生更加生气，白天到派出所理论，半夜给民警打电话进行质问。面对这样的压力，秦秉辰只能一边忍受着误解。

0: 时间21:00。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欢迎您在大蓝鲸客户端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在大蓝鲸客户端还有荔枝新闻客户端，您都可以搜索“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的短视频节目啊，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还是重点关注也门和中东局势。胡塞武装在9月19号晚宣布发动两次军事行动，分别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所谓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红海港城沿部的设施。那么这是胡塞武装近段时间以来啊非常罕见的对沙特首都进行袭击。根据报道呢，沙特防空拦截弹现在啊所剩无几，防空的压力很大，所以沙特开始向中东地区的一些国家还有西方的一些盟友寻求帮助。但是目前沙特面临最大的挑战是其最主要盟友美国目前没有介入也门局势的这样的意愿啊。怎么解读目前沙特和胡塞武装的冲突？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江苏海院国防教育学院院长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袁教授，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4: 袁教授，首先呢，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胡塞武装最近啊为什么非常罕见的对沙特首都利雅得进行了空袭，目的是什么呢？
5: 好的，那么胡塞武装呢，现在罕见的去打击沙特首都的利雅得，那么对沙特实际上是对沙特这个持续空袭的一个直接的报复，那么是想通过升级报复形式，以攻击沙特最核心最敏感的目标，来迫使沙特啊为其在也门的军事行动啊付出相应的代价。一方面呢，这是胡塞武装应对沙特持续空袭所形成的巨大军事压力的对等报复措施。我们知道啊，胡塞武装在地面战中对也门政府军啊的确是具有优势的啊，他夺占了不少地方，也完成了对曼德海峡的控制。然而呢，沙特高强度的空袭啊，仍然造成了胡塞武装不少的人员伤亡，而且呢，使得胡塞武装的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军火库、燃料储备设施、通信节点这些重要的军事基础设施呢，也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特别是由于没有制空权，在沙特高强度的空袭背景下，那么胡塞武装的军队啊，并不敢大规模的集结，更无法进行更大规模的地面战斗行动。所以为了扭转这一军事上的劣势，胡塞武装觉得呢，自己有必要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这种升级战争行动的方式进行成本的转嫁，迫使沙特不得不考虑停止空袭，以换取胡塞武装停止对其首都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那么这种对等的报复呢，以升级对升级的方式，确实可以对沙特政府啊形成巨大的军事压力，那么沙特政府也因此可能不得不认真考虑自己的应对方式了。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也是胡塞武装啊趁你病要你命的一种施压策略。那么此次罕见的袭击其实是发生在沙特防空能力趋紧的背景之下，由于伊朗之前对沙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实施了多次远程袭击，那么沙特的防空导弹呢，为了应对这样呢，要看接下来土耳其、巴基斯坦会不会真的出兵，又会出多少兵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把观察的重心啊放在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对待出兵沙特

0: 联合打击胡塞武装的态度上。如果真的出现这两个国家啊都不愿出兵的情况，那么这个三国好不容易构建起来的中东的新军事同盟啊，可能就会在胡塞武装的军事打击下土崩瓦解。那么这也可能成为了这次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首都带来的最大的政治影响了，主持人。
1: 嗯，有的时候我们说攻心为上，你这个心理的作用和影响有的时候比你实际说炸毁了哪个目标影响还大啊。那么这次胡塞武装的打击啊，也让人好奇一个问题，胡塞武装以前外号叫拖鞋军，游击队，非正规军，对吧？怎么现在这个远程打击能力好像还不俗，您怎么评估？
0: 我可以肯定的是啊，就是胡塞武装还是具备一定的远程打击能力的。
1: 嗯，
0: 那么目前呢已经从最初只能啊，缴获苏联时期的飞毛腿导弹，发展成了一个拥有十多种型号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体系的啊武装力量。那么它的武器库中啊，公开的这种型号，大概就有100多种。那么构成了一个能够覆盖整个中东地区的啊远程打击体系。那么其中呢，弹道导弹是它最核心的威慑力量。那么主要的型号呢，有巴勒斯坦二型啊。那么胡塞武装宣称呢，该型导弹射程可以达到2150公里，可以使用固体燃料，那么速度可以达到16马赫，具备高机动性，能够避开强大。
1: 好，袁教授，马上啊，在半点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谈哪些国家啊、想出手，哪些国家在帮沙特。
2: 见未来。

0: 没有这个回还的余地吗？没有就是说大家缓和一下关系的这条路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沙特会不会考虑缓和关系这个方向呢？
1: 那么目前来看呢，沙特的确面临着一个战略困境，但是这个战略困境其实是沙特自己造成的，对吧？沙特现在肯定很后悔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前这场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大规模冲突，沙特其实才是始作俑者。那么这次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之所以会爆发如此严重的冲突，直接的导火索还是也门政府军在沙特的指示下首先对胡塞武装发动了进攻，那么沙特呢则通过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强大的空中支援。原本沙特的如意算盘是什么呢？就是说伊朗由于陷入了美伊战争，无力向胡塞武装提供更多的支援，那么在胡塞武装实力被削弱的情况下，他可以通过支持也门政府军夺取实地，压缩胡塞武装的控制范围，那么实现控制曼德海峡的战略目标，那么以此来确保自己的红海航线的畅通。然而沙特方面显然错误评判了双方的实力对比，那么胡塞武装表现出了沙特意想不到的防御韧性，而且也门政府军则是派系林立，一盘散沙，根本不是胡塞武装的对手。所以结果就是胡塞武装攻城略地，不仅占领了大片地区，还完全控制了曼德海峡。那么现在又不断的对沙特本土实施导弹无人机打击，那么还打了他的首都那么沙特现在可以说骑虎难下。当然我们经常说啊，这个

0: 定县。父母给他取这个名字啊，意思是知识的源泉。作为知识分子的父母呢，在为他取名的时候，似乎就已经在名字的寓意中暗含了对他的期待，学习知识，成人成才。可2007年，10岁出头的伊利凡还是依着自己的兴趣和天赋，来到了离家3000多公里以外的北京，开始了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正规学习舞蹈的生活。在这里啊，芭蕾舞、民族舞、古典舞、现当代舞一种不落，编舞、表演、技巧课也被排得满满当当，规律的作息、军事化的管理，还有宿舍、食堂、教学楼3点一线的生活，串起了伊利凡在军艺10年的舞蹈求学生涯。毕业后的伊利凡呢，加入了广州歌舞剧院，并在随后的考核中夺得第一，成为了广州歌舞剧院的首席舞蹈演员，很快便以主演的身份参与了。
1: 我的感觉就是最多最多知道那种黄飞鸿的电影啊，对吧，就是李连杰老师演的一些武戏呀、啊、最多也就有那些个画面在脑海当中。从这个醒狮开始，我就开始接触到岭南文化，可以说是就是尽可能的吧，知道更多的关于岭南文化的东西吧。就那会儿从三院里抗英这件故事来开始去接触的，现在已经岭南三部曲已经演下来了。我们其实本着一个我们会写人物小传的这么一个好习惯。人物小传是大概是什么呢？就是你一定要捋清楚你在这部剧当中演绎的这个人物角色。那我饰演的第一个龙少呢，那当时通过了解三院里抗英这个故事，他是一个咱们中华民族一个自发性团结起来一块儿去抵抗外敌的这么一件事情。那醒狮的核心它其实也在讲中华民族的一种觉醒吧。我们的人物小传要怎么写呢？就是我们完全把自己带入到这个人物当中。就比如说我的开头就是我叫龙少。我为什么叫龙少呢？那是我是在三

0: 天里这个村里面赫赫有名的狮王家族啊。我们家是非常有名的，因为我们足够有钱，我们足够厉害，全村的人都知道我们这家人，是大概率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会带入到这个一个角色当中去写人物小传。这么一个少爷，其实他人不坏，但是总会有一些自己的执念吧，就是比如说全村的人打架肯定是打不过我的，武功是最厉害的，但是偏偏在有一天输给了我的对手，像阿醒这样的穷小子，他可能会有执念，就想不开为什么对手。
1: 看他就两分钟，好像两分钟，
2: 嗯，
1: 就他是一层一层叠加起来的。刚开始是很愤怒，我怎么会这样呢？我说我练得不够吗？他在那练，后面就是不是，不是我练的问题，他的那个情感是一层一层的去叠加起来，然后再跟这个妆能联合到一起。不是说你我纯那儿打了两分钟的妆，然后我就练了个功，不是那么回事儿。对，
2: 那这些年您是怎么样让自己彻底的去融入到这样的一种岭南的语境，然后跟人物贴合融合到一起的呢？
1: 怎么说呢，就是每一场尽量的去更走进这个人物里面吧。我们每个人在每一年的变化看起来变化不大，但是我认为敏感的人呢，他会发现自己每一年的变化还是蛮大的。就像我8年前9年前去演绎这个角色，跟我现在去演绎这个角色肯定不一样，因为我这8、9年也在成长，我也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很多元化吧。就是你说我该怎么一直保持，我是首先我觉得这是我的基本功吧，我要是连这点都做不到的话，你要是不是足够的热爱，不是足够的向往舞台，不是那么的觉得你演绎的这些东西是要对观众负责任的，你要没这些个心态，就是会很快就熄火的。再自律也没用，因为人在成长，你的身体机能在下降，不是自律的问题了，到后面是真的是足够热爱，足够向往每一场的演出的效果和你自己的成长。对，走进剧场支持你的这些人足够的负责吧，我觉得是。
2: 前两天佟丽娅老师的舞剧在远方也在我们江苏大剧院有正式的上演，您也有参加这个舞剧作品吗？其实所以对您来说，虽然您是一位出生在新疆的舞蹈演员，也通过您自己的亲身的体验和实践，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无论你出生在哪里，只要你想，你都可以去表现某一个地域它特定的文化，然后可以去推广那个地方所独有的文化。
1: 啊，对对对，这个其实就是我当时不管是在学校还是毕业以后这么多年，我挺想证明的一件事吧，但是也没有那么大的执念了啊。
2: 嗯，
1: 就是我在军艺上本科的时候，其实我当时就给自己一个小的那种口号吧，就是我完全跳出来看我自己这个人，我知道我是一个少数民族，这当然就是跳舞会，怎么说呢？就是
2: 有优势，
1: 跳舞，对，比较热情吧，比较能带动现场吧。
2: 嗯，
1: 我是可以做这样的一名演员，但是我当时我的想法就是我一定要做个特别全面的演员，就是我毕业以后，你想让我干点啥，我都觉得哎我能行，别说那个跳民间舞了才想起我。我当时我的一个小的那种目标吧，小的自己的口号 slogan 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一定要当一个比较全面的，那我就不会拒绝任何能让我觉得我在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当演员、主持人、唱歌、跳舞，这些其实我都想去让自己在其中，然后我就看看我认真起来到底能干多少事儿，你知道吧，就是当时就这样的。然后其实上本科那会儿，就是我就告诉我自己，我要把我自己的缺点拎出来，因为学校是可以犯错误的地方，就你可以犯很多错误，它不像在社会，可能一两次错误你就社死了，对，可能是这样的。但是我始终认为学校是一个你要不断犯错的一个地方，就是你不断成长的一个地方，你不能就是说你在学

0: 收了8900以后呢，说把孩子骨灰撒江，结果半年以后啊，家属才得知孩子骨灰呢被混合填埋，是判医院承担40%的这个责任，40%、嗯、啊，这个说明是医疗事故吗？怎么来看这40%？
1: 法庭有这么一个酌定责任，肯定是根据一定的鉴定报告来评估的。那么鉴定报告出来之后呢，他肯定会写到关于这个死亡，因为死亡是最大的侵权因素嘛，是包括后果，侵权后果，那肯定有多种因素交缠在一起的，那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多因一果，多重的原因造就了这么一个后果。那么医院的这种出院评估啊，诊疗方式啊，这肯定存在过错，但主要的过错可能不在于医院，那还是本身这个孩子本身的这个基础的这个白血病的病因。那么所以基于这种情况，法院可能在此基础上酌定40%的责任，是这样的。
0: 那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医疗事故，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但是医疗事故罪、嗯、这个可能还够不上是吧？因为它性质不太一样、对吗？
1: 是的、
0: 啊、
1: 对，他讲的医疗事故罪，我们一般都说的就严重不负责任，然后违反这种规范，然后从而造就救治人死亡并且形成直接原因的这种方式，才会构成这个我们讲刑事罪。
0: 那这个够不上啊，民事方面要赔，就所有的在医疗方面产生的损失啊，这块这个的损失的40%是医院赔，60%呢家属自担呢、啊、
1: 那是对，相当于患者自身疾病那、原因啊自担了啊。
0: 那像这样的赔偿项目里有没有精神损害抚慰金，有没有呢？
1: 这个死亡的赔偿项目里面肯定是包括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的。
0: 那像这样的一般，因为最多江苏就50000嘛，是吧？像这样
1: 的
0: 案例大概能达到多少、这个精神损害

0: 确实有亲人离世的时候，你肯定要联系正规的民政登记的这种殡仪馆，来核实他们的工作证件啊、资质啊，来做这个确实比较得当的，我们讲的比较正规的这种丧葬事务，这样是比较清楚的。另外，对于丧葬服务的这些清单，你肯定要审核清楚，究竟要干什么干什么。医院嘛，我们讲的还是要遵照我们卫健委的规定啊，你不得充当人家的介绍人，是不是啊？殡葬服务的介绍人。
1: 是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王潇律师做客节目。好，王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0: 嗯，好的。
1: 哎，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爱打游戏的你啊，一定不要中招。哎，我们来听江阴市公安局民警张乐天发来的提醒。
3: 在如今这个数字时代，网络游戏已经成为很多人生活中的重要娱乐方式，大家在这个游戏世界里尽情驰骋，都渴望拥有厉害的游戏装备。然而这也让一些不法分子找到了可乘之机，他们精心布置陷阱，轻松取得钱。
4: 这些不法分子会在各种网络平台，包括游戏内交易网站等，发布看似诱人的游戏装备售卖信息，价格往往低到让人心动。
3: 一旦有玩家上钩与他们联系，他们就会以各种理由，如先付款确认、代销保证金等等，诱导玩家转账汇款。当买家满怀期待地付了钱后，不是收到的装备货不对版，就是被拉黑。更有甚者，会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比如发送带有病毒的链接，来窃取玩家的游戏账号和密码，将账号内的珍贵装备洗转。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希望大家不要轻信低价出售、高价收购等虚假信息。警方提醒，游戏交易要通过官方渠道或者官方授权的第三方平台进行操作。交易前要仔细确认商品信息来源和可信度，不要随意点击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以免上当受骗。如果发现可疑交易或者诈骗行为，一定要第一时间向我们公安机关报警。
1: 嗯，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了。时间不长，马上就回来，稍后见。好的，半点回来以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呢，给大家推荐两位非常资深的律师啊。第一位呢是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啊有较深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呢，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再说一下打官司呢，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那第二位给大家推荐的资深律师呢是贾小健律师，连胜江宁律师事务所系连胜南京总所实施一体两翼战略，在南京南部城区设立的分支机构，毗邻高铁南京南站，交通便利。服务团队当中有法学博士、大学教授和资深律师。实行的是团队办案，能够处理民事、商事、刑事和行政等各类重大疑难案件。主任贾小健律师呢，深耕商事诉讼与仲裁、非诉讼法律顾问20多年，担任国内知名仲裁机构的仲裁员，具有非常丰富的法律实战经验。法律服务呢，我们推荐贾小健律师，13182882888，13182882888。法律服务我们推荐贾小健律师，13182882888，13182882888。 那高爽说法呢，在这儿还想给大家推荐两位

非常资深的律师啊，第一位呢是顾红梅律师，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擅长处理公司或者是个人之间的各种合同纠纷、经济纠纷、债权债务纠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包括了工程质量、拖延结算以及拖欠工程款、离婚析产以及继承纠纷等等，从业的经验啊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专业资深，认真负责，是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打官司呢，我们推荐顾红梅律师，13851532086，13851532086。再说一下打官司，我们推荐顾红梅律师，13851532086，13851532086，微信同号。那第二位给大家推荐的资深律师呢，是刘茂通律师，全国文明单位省律师行业高质量发展引领奖获得者，江苏茂通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刘茂通，第14全国律师代表大会代表，团队呢擅长国际贸易与投资、公司法律。

0: 被穿衣的女子，女子当场受到惊吓惊叫。据当事人讲述，家中房门留有缝隙，门口挂有半幅门帘，并未完全敞开。事发之后，女子身心遭受重创，留下严重心理阴影，长期失眠，只要听到门外有人经过就会高度紧张，脑海反复回放事发画面。事发至今一个月，女子先后报警，也向相关渠道投诉维权，却没能得到满意处理结果。快递员对此并不认可，辩称我怎么知道你没穿衣服呢，否认主观上看到隐私。邮政客服仅表示会跟进此事，尚未给出实质性解决方案。
1: 好，来，王律师，我们首先来看看网友是怎么说的。这事儿网友也吵翻了，有人说你洗澡干什么不关门呢，对不对？你干什么不关门，留个缝干啥啊？还有网友认为，你不管怎么样啊，你不敲门就进，显然是不合适的啊。好，这个快递员呢，上门推门就看到女子裸体，整个看光，那当然要崩溃了。那这个行为违不违法？有没有违反类似于治安管理处罚法？这是一个非法侵入住宅呢，还是有点就是偷窥的意思？似乎好像都不太够得上，是不是啊？
2: 对，老师刚才讲到的这个，包括侵入住宅啊、偷窥隐私啊，这个其实都要有一定的法定情节，就是一个叫所谓的叫恶意偷窥、非法闯入的一个主观故意。像这个是人家这个快递员上门取件的，有事发的原因、联系的经过，这个我认为肯定是不属于的。
1: 但是又没有敲门，直接就推门而入，还掀了帘子，你没有征得别人同意，至少电话联系一下你再进嘛，啊，敲个门你再进嘛，啊，问问清楚你再掀帘子嘛，对不对？人家同意你再掀嘛，那这个叫不叫非法的闯入，类似于非法侵入住宅？有没有这个啊？
2: 我肯定是不太同意这一点的，因为他非法侵入住宅，这个他的主观恶性评定要求非常高，他是相当于明显的这个闯入故意、主观恶性啊，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肯定不构成。但是确实没有敲门，这个不礼貌，这个我觉得是赞同的。
1: 那是，所以这个什么非法侵入住宅呀、偷窥啊，没有故意偷窥嘛，对吧？这个肯定没有。所以警方也说了，这个呢够不上是一个治安违法。好。啊，但是这个快递员您说了，显然是有过错，对吧？显然有过错。那他这个行为叫什么呢？叫民事方面侵权吗？啊，怎么看呢？
2: 这个我觉得，如果说要评判过错，或者说我们讲的这个女子啊，要是维权的话，那肯定是说隐私权的这个问题，那么肯定是一种侵权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啊，侵犯隐私。
2: 对。
1: 哎，但是有观点认为啊，也是专家说，这是一个意外事件，这不叫意外吧？这叫意外吗？什么叫意外呀？
2: 所以对意外事件啊，还是说有明显的这种过错责任啊，甚至我们讲有些网友还评判他是说过失责任，那么过失和这个意外之间是不是有一定的这个准线？我觉得每个事件它都有每个事情的评判标准。我觉得我个人的意见，在这个事情当中呢，这个外卖员呢，他有一点自己不谨慎的地方，如果说一定要评判这个过失责任、侵权责任的话，我觉得他可能承担我们所说的少量的百分比责任吧，我是这么一个态度啊。
1: 啊，这个少量大概有多少？就是多少叫少量？
2: 我个人的想法大概10%左右吧。侵犯隐私权产生的法律后果，说这个女子，比如说我们讲的，因为天天晚上担惊受怕，请了心理医生啊，这些治疗费用啊，我觉得这个可以去索赔。但是这个占比，我觉得这个快递员可能10%左右吧，我觉得也是少量轻微的。
1: 就是女子所有的损失，这个总额的10%是这个快递员承担，这个意思啊，这么少。那反过来90%女子自担吗？因为好，现在我们来讨论
3: 1000多块钱的检查费用其实是可以走保险的，
4: 这个就是认定成功可以走的。
3: 你可能这个纠结点就在于我这么长时间没有工作，是误工费这一块是不是？
4: 是的，因为我有两个小孩，每个月还要养小孩，还要每个月足额交房贷，所以我在家我的经济压力也很大。
3: 商业险了解到了，只保住院不保休养。还有一个呢是职业保障，但是这个职业保障应该是只保兜底也不保误工，所以骑手现在受伤就遇到了困境，而且这只能是2选1的保障。
5: 第一个呢，我现在不方便接受您这个在线的采访的方式。第一个，我帮他投保了所有的保险，就是我力所能及帮他所有投保的保险的话，只要保障范围内的责任我们都会承担。我个人不太方便接受您这种在线方式的直接采访，因为他有他对接的人员，会有人给他处理的。
3: 那我们就想代表这个很多这个骑手啊，现在也是新型就业人
5: 群，他一个个人
3: 也很关心关注啊。
5: 因为全国有1000万骑手，全国有1000万骑手，他个人不一定能代表这千万骑手的全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公司从不管是商业保险还是说国家法律规定的保险，我都进行投保了。
3: 你刚刚讲了，这位骑手不能够代表千千万万的骑手，但是这位骑手是千千万万骑手之一，对不对？
5: 是我们没有，包括我们在处理这个事情。那我先告诉您，我现在不方便接受您的直接访问，直接让他。

0: 他过来线下过来处理就行了呀，来申请仲裁啊。如果想走工伤的话，可能要确认劳动关系。
1: 因为我这个现在我这个脚也不能走，不方便。我想请这个能不能借助媒体这个劳动部门提前能介入一下，
0: 包括也可以委托你这个直系亲属，
2: 委托家人，
3: 那这种方式的。他这个伤情，因为我们公司有很多案例嘛，对不对？我们也咨询了很多人了，就正常的认定的理赔可能就2到3个月，3个月顶天的了。他一定要半年，跟他怎么协调嘛？我没办法接受呀，人工费的部分不是说伤口。
2: 本人一些情况和被申请的相关信息，还有确认具体哪个期间存在劳动关，具体存在劳动关系的期间，然后包括一些事实理由，我们这边会依据他提供的这些证据进行书面审查，在5个工作日内会给他说，告知他这个案件我们到底是否予以受理，因为我们要审查一下相关的材料啊，确认劳动关系呢，这个案子也是不适用调解的，因为它确实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它是与和不是。那我们这边可能会后期受理后会进行开庭审理，来综合双方提供的这个材料以及庭审的这个现状来予以判断这个案件。
4: 那我们确认劳动关系之后，也就是说出具了这个有效的鉴定书，对于这个结果如果有异议的话，下一步需要怎么维权
2: 啊？如果要是我们这边出了确认劳动关系的这个材料，裁决书是裁决书，仲裁裁决书，双方如果不服的话，都可以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天内到盱眙县人民法院去进行起诉。如果双方对他们的再不服的话，也可以进行上诉。这个是劳动仲裁劳动争议案件一裁两审的这个程序。
5: 关系的裁决书出具要多长时间？一般
2: 现在是这样的，因为他确实是确认劳动关系的这个诉求，他是不能调解的，所以我们就是按照法定时间要进行立案处理。立案处理之后，我们会排期进行开庭。开完庭之后，我们这边才会相应的做出裁决。一般这样受理，从受理开始算到45天是我们这种一般的结案日。如果案件十分复杂的话，我们还可以进行延长15天，不超过15天。
5: 嗯。好，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施先生提出了几点诉求，有一点还是有一个叫社保补交，那我们还要看看他的这个劳动关系到底是不完全还是合同关系还是劳动关系，那这里面他这个诉求您怎么看，给他一些指导。
2: 他现在要投诉补交社保，可能他的前提也是
6: 包括一般不能超过几手全部的实际损失。
5: 嗯，好，只是有个上限的要求，对吧？
6: 是的，是的。
5: 好，保险公司保单上写明了不住院就不能够赔误工费，几手确实没有住院，那是不是就一定在没有住院的情况之下就拿不到误工？
7: 设置必须是只有住院才能够什么有这个公司的这误工费用，
5: 对，
7: 对不对？但是这个制度我不知道他刚开始他怎么去设计的，他实际上是把一个商业险去替代了一个法定的兜底的一个保障。就我们通常来讲，比如说我们的医保也好，不管你是城市也好乡村也好，你只要你是住院之后，你医保的比例你会上升
5: 提高的。
7: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假设你住院之后你的病情加重，你家庭承担的花费比较多，会影响到你家庭的生存，它是个兜底条款。但是你这个不是一个兜底条款，你本身不是一个兜底条，你只是作为一个你的雇主的必须要承担的一个责任，
5: 一个责任，
7: 这是
5: 所以是雇，所以叫雇主责任。
7: 所以对，所以虽然说它是有这个制度，但是刚刚律师讲的很清楚，涉嫌格式条款，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新的业态关系非常复杂。你看我们刚刚这法院部门的相关人员讲，就是里面也涉及到劳动关系，也有什么不完全的劳动关系，还有什么简单的合作关系，这里面还甚至在这个案例里面还涉及到，就是我是外包的企业，但是外包企业呢，工资又是我外卖企业来发放的，对吧？这个关系又复杂了，
5: 很复杂。嗯，
7: 这个关系复杂之后，那意味着你要去维权，你就我是否存在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那么这个过程就会涉及到，比如说取证难了。合同了，
5: 对，
7: 用工了，
5: 合同
7: 派单了，取单了，
5: 都不在手里的。
7: 对呀、啊
5: 嗯，而且你看，他说，我记得这个施先生还讲了，每月200多是从我工资里扣的。
7: 扣的，
5: 对、啊。但其实他们没有，每个人应该拿没拿到保单，我打一个问号。那么保单里面，我知道希望施先生的问题能够妥善得到协商解决，也期待骑手们这个群体的权益能够得到保障，能够真正跟得上新业态发展的脚步。这个问题我们先关注到这儿。
8: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

0: 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1: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2: 是正在直播的
0: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3: 直播的新闻360，
0: 直击第一现场。
1: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4: 总决赛现场，
0: 追踪事件纵深。
5: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6: 我们这卖水。
0: 解析社会热点，
7: 莫要急着下定论，
1: 公平才是王道。
0: 守望公平正义，
8: 究竟该如何定罪？
9: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0: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0: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1: 我们不能管吗？
1: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2: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0: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3: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0: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换新起。

0: 自称是殡仪馆的人，哎，这个男子啊处理后事，向家属呢收了8900，承诺将孩子骨灰啊撒江。结果半年以后，家属才知道这孩子骨灰根本没有撒江，而是和其他的无主骨灰啊混合埋葬，而且只要800块钱的费用。你看看，所以从这个来讲啊，因为是医院对接的人，咱还是先来谈谈医院。你医院要担什么样责任？在这个事情里头，这是一个欺诈呢，还是一个诈骗呢？
1: 这个医院他毕竟不是说自己来他只是一个引导嘛，引导比如说你们家属方跟一个比如说我们一个第三方机构第三方人员来签一个所说的一个服务合同，那么你们最后这把骨灰撒江啊还是怎么样怎么样。那么医院其实这种引荐啊或者说推荐啊，它其实是严重违反我们说的叫卫健委卫生主管部门对他的一个监管要求的，这个是肯定是一个重大的过错。那么您老师刚才提到的这个这个第三方的人员来虚构了所说的给你撒浆服务，也是当地的一个习俗，这种方式我觉得是一个典型性的一个欺骗，甚至我们讲的它是一个诈
0: 骗。也就是说这个男子他自称是殡仪馆的人，这要查一查是不是、是不是、对吧，如果不是冒充然后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那显然是一个诈骗罪，而且8900远超这个起刑点，江苏嘛6000 对吧？
1: 6000。
0: 哎，那您提一提，既然讲到这个男子啊，这个男子的量刑，就诈骗罪量刑有多重？
1: 诈骗罪像他这个属于小的，我们一般讲诈骗罪嘛，他就是相当于三个幅度，我们以这个3年以下、3到10年以及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这个三个区间，也主要和你这个我们所说的经济犯罪的这金额有关，数额较大啊。我们一般讲呢，我们起刑点6000以上，3万以下的。那么数额巨大的呢，就是第二个3到10年，就3万以上的，还有一个特别巨大，就50万以上的啊，
0: 对，
1: 10年以上的这么一个。
0: 那他这个对应下来应该是3年以下这个男子，对吧？好，那在这个环节，您刚才说啊，就是说医院他如果他明显参与和这个男子共谋，那显然是一个诈骗罪，
1: 对，
0: 诈骗罪
1: 共
0: 犯
1: 了。
0: 哎，共犯如果没有这样的共犯的故意，就是我给你所谓的牵线搭桥，对吧？啊，我引荐，这个是违规。那这个违规的话，对医院的相关人员，这有没有一些处罚？类似于行政方面的，肯定也
1: 是
0: 个过错呀，
1: 对
0: 吧？
1: 我们医院这一块，对卫健委，它是一个主管单位，而且它专门有关于这种亡故患者全流程服务的管理规定。你如果说像这种这家属来推荐这种殡仪服务啊，你这个推荐行为首先是禁止性的。
0: 那一般是怎么一个行政处罚？首先对推荐的个人，
1: 对他可能就是我们讲的整改啊、通报批评啊，甚至严重的还有我们讲的吊销他的这个行医执照的这个问题。
0: 那对医院呢？
1: 那么医院也是一样，医院因为属于医院的管理漏洞嘛，那么医疗机构也是相当于叫整改啊、批评啊，甚至我们讲暂停营业啊这种情况的啊。
0: 也是一样。好，这是关于这个就是所谓的刑事和行政，对吧？分别我们来聊了聊。那一方面这个男子处罚以外，还有退赃退赔，这个8900退回去还要扣掉那个800块钱的成本吗？还是全退？像这样的，
1: 这个是全退，他因为他已经属于这个诈骗所得了啊。如果够罪的话，肯定是都退的。
0: 那在民事方面，医院也好，这个具体干这事儿的医生也好，有没有一些要担民事赔偿的部分呢？有没有呢？
1: 先说这个男子啊，他因为他的虚构身份啊、虚构名目啊，那么属于欺诈订立的合同，那么受害一方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家属一方，他肯定有权来撤销的，因为欺诈合同他是可以。
0: 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王潇律师做客节目。好，王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1: 好的。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
0: 贾小健律师，1318288888。

131-828-8288，法律服务我们推荐贾小健律师，131-828-8288，131-828-8288。那高爽说法呢，在这儿还想给大家推荐两位非常资深的律师啊。第一位呢是顾红梅律师，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擅长处理公司或者是个人之间的各种合同纠纷、经济纠纷、债权债务纠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包括了工程质量、拖延结算以及拖欠工程款、离婚析产以及继承纠纷等等。从业的经验啊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专业资深，认真负责，是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打官司呢，我们推荐顾红梅律师，1385153206，1385153206。再说一下，打官司我们推荐顾红梅律师，1385153206，1385153206，微信同号。那第二位给大家推荐的资深律师呢是刘茂通律师，全国文明单位省律师行业高质量发展引领奖获得者，江苏茂通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刘茂通，第14全国律师代表大会代表，团队呢擅长国际贸易与投资、公司法律、国际国内商事仲裁、建设工程、债权债务、知识产权及

0: 我认为肯定是不属于的。
1: 嗯，但是又没有敲门，直接就推门而入，还掀了帘子。你没有征得别人同意，至少电话联系一下你再进嘛，敲个门你再进嘛，问清楚你再掀帘子嘛，对不对？人家同意你再掀嘛，那这个叫不叫非法的闯入，类似于非法侵入住宅？有没有这个啊？
0: 我肯定是不太同意这一点的，因为他非法侵入住宅这个他的主观恶性评定要求非常高啊，他相当于明显的这个闯入故意主观恶性啊，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肯定不构成，但是确实没有敲门这个不礼貌，这个我觉得是赞同的、
1: 那是，所以这个什么非法侵入住宅呀偷窥啊，没有故意偷窥嘛，对吧？这个肯定没有，所以警方也说了，这个呢够不上是一个治安违法。好啊，但是这个快递员您说了显然是有过错，对吧？显然有过错，那他这个行为叫什么呢？叫民事方面侵权吗？啊，怎么看呢？
0: 这个我觉得如果说要评判过错，或者说我们讲的这个女子啊要是维权的话，这肯定是说隐私权的这个问题，那么肯定是一种侵权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啊，侵犯隐私。
0: 对，
1: 哎，但是有观点认为啊，也是专家说这是一个意外事件，这不叫意外吧？这叫意外吗？什么叫意外呀？
0: 所以对意外事件啊，还是说有明显的这种过错责任啊，甚至我们讲有些网友还评判他是说过失责任，那么过失和这个意外之间是不是有一定的这个准线？我觉得每个事件它都有每个事件的评判标准。我觉得我个人的意见，在这个事件当中呢，这个外卖员呢，他有一点自己不谨慎的地方。如果说一定要评判这个过失责任、侵权责任的话，我觉得他可能承担我们所说的少量的百分比责任吧，我是这么一个态度啊。
1: 啊，这个少量大概有多少？就是多少叫少量？
0: 我个人的想法大概10%左右吧。侵犯隐私权产生的法律后果，说这个女子，比如说我们讲的，因为天天晚上担惊受怕，请了心理医生啊，这些治疗费用啊，我觉得这个可以去索赔。但是这个占比，我觉得这个快递员可能10%左右吧，我觉得也是少量轻微的。
1: 就是女子所有的损失，这个总额的10%是这个快递员承担，这个意思啊，这么少。那反过来90%女子自担吗？因为好，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女子到底有没有过错啊？有两种观点，第一个是有，对吧？你干什么？你洗澡，你不锁门。但是也有观点认为呢，就是说这个女子的行为她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就是这个房门呢，它挂一个门帘啊，本身呢有遮挡的意思，对吧？即使没有关门，好，不等于我邀请别人进来。哪怕这个门是完全敞开的，也不等于说你旁人可以随意进出。那到底这个女子有没有一些过错？现在问题在这儿。
0: 我们评判这个侵犯隐私的这个侵权责任啊，我们打个比方说，这个女子没有过错，甚至1%都不到。那我们在评判她所说的隐私暴露和隐私被这个第三方直接看到，对她造成的这个伤害，我觉得评判的是侵权人的这个侵权责任的介入比例。哪怕它就是一个意外形成的，或者说非双方都是故意来形成的，甚至是这个外卖员他的一个过失形成的，那我们评判的是这个外卖员对于他这个隐私暴露所承担的责任是多少。你自己可能女子可能没有过错，但是外卖员他的过错也不大，所以对于你这个伤害我就承担一个10%，是这么一个逻辑。
1: 也就是说女子是没有过错的，外卖员的过错呢相对是轻微的，所以是10%。那其他相当于等于是90%损失是女子自担了，这个意思了，
0: 是，
1: 对吧？
0: 是
1: 这样啊，所以他现在是要起诉，起诉没有问题啊。然后他是要求这个快递公司啊能妥善处理啊，相关部门领导能上门道歉啊，这个要求应该说也可以得到支持，赔偿的话，
0: 这个我觉得不过分，我觉得是可以
1: 啊。精神损害抚慰金呢？您觉得行吗？可以吗？你简单说，咱还有20秒。
0: 我觉得可以适当去主张，甚至法院在酌定这一块可以做适当的酌定吧。
1: 也是可以的啊。好，一方面这个洗澡锁好门提醒一下，另外一个这个快递小哥上门要敲好门联系好，你不能推门而入啊，这也是侵权违法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今天的节目，感谢您做客节目，同样也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高爽，明天见。
2: 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所有咨询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咨询法律问题，请您留言到高爽说法微信公众号。如果您要诉讼维权，高爽说法推荐两位专业资深、认真负责、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
3: 聊一聊这个话题。 欢迎各位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然后在大蓝鲸的首页可以看到 live 互动，点击进入就可以看到民意座谈啊。我们已经预告了今天我们邀请的医生以及交流的话题，大家如果说有胃部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也可以留言

0: 我们将会邀请李主任来做解答。
1: 白露团杆子，清晨散马蹄，铺开莲石树，船渡入江西。白露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暑气退去，天高云淡，风里有了清凉的棱角，稻穗低垂，果子红了，万物迎来最宜人的时节。白露这天，民间有收清露的雅趣，采露煮茶，传说可明目清新，也有饮白露茶、吃番薯、淡龙眼的习俗。朴素的食物里藏着对时令的顺应。白露时节也是一道温柔的提醒，早晚温差大了，夜风凉了，记得添件衣裳。过了白露，秋风带走空气中的水分，人们容易口干唇燥，这就是秋燥。饮食上宜多食用润肺生津之物，雪梨甘润，银耳清润，马蹄脆甜，都是秋日里温暖的陪伴。在桂子飘香、秋意渐浓的白露时节，米音座堂邀约您共赏山明水静夜来霜，数数深红出浅黄的斑斓画卷。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我国胃部肿瘤的发病情况如何？有哪些特点？哪些因素容易诱发胃部肿瘤？名医座堂本期嘉宾，江苏省人民医院普外科胃外科胃肿瘤中心李征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0: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人民医院普外科胃外科胃肿瘤中心副主任医师李征李主任。李主任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0: 李主任，我们今天想请您给我们来这个科普一下胃部肿瘤的防治哈。那就像刚才我们宣传带里面讲到的，就是这个关于胃部肿瘤，我们国家的发病情况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发现的比例？是低的，只有20%。这个我是没有想到的。我觉得，哎，现在大家健康意识在提高，医疗的技术条件在提高，那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是不是大家早发现的比例应该？就是会高一些啊，我本身我
3: 有变化的一个结果，所以它可能没有办法反映出来。但是我们胃镜下面，比如说小的溃疡，包括一些小的糜烂，我们都可以观察到。同时呢，也可以再取一些病理，然后再明确是不是有肿瘤或者在那个胃癌的一个前期的一个病变。这样呢是帮助我们筛查一个比较重要的。所以说，当达到我们这个推荐筛查的年龄，像45岁。就建议大家呢，还是要去做一个我们的胃镜，同时呢，您可以把肠镜也做了。
0: 对。因为您在说45岁的时候，我想好像我们这个之前连线的这个专家也说，如果是肠镜，就是那个胃肠的这个肠道的这个筛查的话，其实也是45岁差不多这个年纪。
3: 对对对，大概是这样。因为跨过这个年纪呢，我们这个胃肠道的肿瘤的发病率会明显上升。
0: 是有这个原因在里头。而且您刚才讲了，就是说如果是胃部的这个筛查的话，其实我听您意思就是首选就是胃镜。好，那李准，您刚才在讲到说一些高危的人群或者说因素的时候，提到了一级亲属，提到了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喜欢吃腌的这些菜啊。
3: 最后呢，病人呢会反映着这个口气不是很清新，这个都是一些

0: 可能两种它的治疗周期都差不多是14天，但是是用药是不一样的。这位听众不知道您是在医院，他是用的是两种同样的药还是什么情况？是不是要跟医生去交流一下？
1: 和等等这些专家一起来做一些重点病人的一个诊断诊疗。
0: 好的，好的，
1: 嗯，
0: 也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做分享，谢
1: 谢
0: 您，谢谢李准，嗯，
1: 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
0: 好，再见，嗯，
1: 好，
0: 好，
1: 再见。
0: 那各位，我们也再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是江苏省人民医院普外科胃外科胃肿瘤中心李真副主任医师。李主任他的门诊时间啊，国庆前呢是周五的下午在广州路院区，在国庆节之后在周一下午和周五下午都有专家门诊。那另外李主任也介绍啊，周一的上午还有周三的下午，也都有对应的一些专家门诊。另外在周一的中午呢，有啊疑难方面的啊一些这个患者的门诊啊，那大家也可以做一些了解。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调频 FM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地区 FM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那好，各位，今天名医坐堂我们节目最后要和大家分享这些内容啊，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实用的啊。关于洗菜这个事儿啊，各家各户只要做饭都得洗菜啊，但是洗菜你有没有洗对呢？咱们今天要说到的是洗蔬菜哈，洗菜可以说。

0: 南地区多云到阴，其他地区阴有小雨。26号雨带南压，江淮之间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其他地区小雨。27号江淮之间和沿江地区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其他地区小雨。
1: 气象部门提醒，本次中秋假期阴雨天气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全省大部分地区难以观测到中秋圆月。市民假期出行需要提前备好雨具，注意雨天路滑，能见度偏低，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
2: 听到这个消息真的是不太开心哦。中秋三天小长假居然是下雨天儿，居然看不到明月啊，无法赏月，只能乖乖的吃月饼啦。好，那么中秋之后，我相信天气会逐渐变好的。来了解一下，接下来
3: 完成了成果转化，在全国农业界引起了轰动。那么这个南农佑康啊，它到底是一款什么样的产品，具备什么样的功能呢？又有什么样的优势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邀请到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夏叶强副教授来为您做详细介绍。夏教授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3: 好，欢迎您做客我们乡村之声节目啊。首先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南农佑康，它到底是一款什么样的产品呢？
4: 南农佑康是南京农业大学王元超教授团队呢，历经20余年研发的一款蛋白类植物免疫诱导剂。通俗的来讲呢，就是植物疫苗。它的核心成分呢，是一种名为木葡聚糖酶的免疫诱导蛋白，它的作用方式呢，就是通过激活植物自身的免疫系统来增强作物或者植物对病害的抵抗能力，而非直接杀死病原菌。这个是与我们传统的化学农药在作用机制上是有显著的一个区别呢。现阶段这个产品呢，已经获得了国家商标局的批准的南农佑康，就是咱们这个商标，并且提高抗性，抵抗病原菌，激活植物自身的免疫系统，这样病原菌呢，它没有受到杀菌剂的一个选择的压力，因此产生的抗性的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因为抗性产生了以后呢，然后传统的杀菌剂可能就没办法再作用于这个病原菌的一个靶标，所以可能杀菌剂就会失效。但我们这个是一个安全、健康、高效、广谱的一类植物免疫、植物调节的一个作用。
3: 也就是说，它一个是使用的面比较广啊，再一个呢就是它的稳定性比较强，货架期
4: 也比较长。
3: 要不要放什么冰箱保存啊什么之类的？
4: 对，这个是不需要的，
3: 不需要的，保存也很简单啊。
4: 对，就常温就可以保存。对，
3: 还有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使用方法的问题，你刚刚说它是个粉剂啊，比如说我们拿大豆举例，该如何来使用呢？
4: 大豆是这样的，它这个粉剂因为是一个水溶性的粉剂，它可以一个是拌种，就是种子处理，另一个是兑水以后呢进行叶面喷雾，全生育期的都可以用的。
3: 比如说我们在水稻的使用上，小麦的使用上，和大豆使用是不是方法还不一样？

0: 样。
1: 水稻和小麦，因为它前期，大豆呢，它因为它不能进种，一进种了，因为大豆的种皮很，一进种它就会裂开皱缩，所以它导致发芽率。因此，我们是前期团队研发了一款无水的种剂，然后一般是作为，种剂的一个成分去添加。然后到那个小麦和水稻是可以进种的，因此就是也可以通过种子进种处理，然后给予营养，而且激活在种子的时候就跟小朋友的时候打的一样，对。然后种子处理也是在小的时候进行给它一个刺激，让它产生一个一定的抗性。同时，这种蛋白呢，也是刺激完了以后呢，它也会作为一个主要的氨基酸的成分被种子吸收，补充种子的一个自身的一个能量，从而促进我们。我们也可以现场进行指导，对，
0: 就是大
1: 是这
0: 家可
1: 样
0: 以主动报名。那么预计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达到商业化的全面推广呢？
1: 的。我预计应该在2到3年内，应该是可以拿到这个农药登记证的，然后可能就很快呢，就面向这个咱们祖国大地，面向咱们祖国面，可能也会很快的面向世界了。对，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对。
0: 那么，南农佑康研发成功并进行产业化的推广，它的意义何在呢？
1: 三个层面嘛，来简单讲一下吧。首先呢，肯定是要对农户来讲呢，它提供了一种绿色、安全、可持续的病害防控新的选择，减少了化学农药的依赖，降低了农残，同时实现了增产增收。对产业来讲呢，就标志着我国就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植物免疫诱导蛋白领域从基础研究迈向产业化应用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跨越，也可以讲跳跃。特别是我们当时在签约过程中，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其荣评价就讲，就是蛋白类植物免疫诱导剂疫苗从苗期即可诱导植物产生自身的抗病能力，是当前比较理想的一个植保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方向。然后对国家战略这块儿，它应该是契合我国国家就是“三五”或者是“十四五”，然后化学农药减量、绿色农业转型的大的一个方向。同时，当时我们在签约过程中，联合国粮食组织的高级农业官员顾宝文也评价，该技术也契合全球的农药化学减量、农业生态发展的一个目标，将进一步推动国际间的交流以及海外的释放，为可能为全球作物的病害提供中国的一个绿色的方案。对，我觉得就从这三个方面嘛，一个是农户，一个是产业，一个是国家战略。
0: 而且它这个不仅仅是为我们就是中国农业做出的贡献，这是为全球农业做出的贡献。
1: 给全球农作物病害绿色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0: 对，非常了不起。好，谢谢夏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
1: 谢
0: 好，
1: 谢您，
0: 那
1: 再
0: 就这
1: 见，
0: 样。
1: 听众朋友们。
0: 听众朋友们再见啊！最后这个"再见"这两个字儿被我们编辑给剪掉了啊，很抱歉。好，那么刚才呢，我们是请到南京农业大学的夏业强副教授为大家介绍到南农佑康这样一个产品啊，它呢是一种植物疫苗啊，非常的好，对于大豆、对于水稻啊，其实对于很多植物它都有作用。当然，目前我们专家在做实验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在大豆和水稻上的表现是格外的好。那现在呢，相关的实验还在进行当中，在全国各地都有试点。其实呢，像这个植物疫苗啊，这个概念推出已经有40多年了。我们在生产上一线在使用的，可能不少朋友也知道。

0: 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还在遗憾没中签2026南京马拉松？机会来了，新源基金13周年专属福利，新源基金持有人即可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南马赞助商特邀名额，更有南马精美周边等你来拿。活动火热进行中，关注新源基金微信公众号获取抽奖链接。基金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3: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大家呢可以通过大蓝鲸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你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 APP， 下载之后呢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如果你那个老式的收音机还在啊，不妨可以呢把它调到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或者呢是中波 AM702 啊，也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好，看到有听众朋友圣贤之人跟我互动说啊，说这个疫苗啊，这呢是可以打的，不仅是人植物，应该说一切生物都可以通过打疫苗来预防疾病。只不过呢，预防疾病疫苗的研发实在是太难了啊，疫病的研发与新药一样啊，应该说疫苗的研发啊与新药一样，很费时间和金钱，是很难的。哇，你怎么知道那么多呢？确实是啊。你看我们专家都是研究这个20多年啊，十多年都算短的了啊。我们经常说十年磨一剑，在科研领域的话，十年真的都不算很长的时间，所以科研真的是非常非常难。而且我在跟夏教授聊天之后，我才知道他的确是跟研究人类疫苗是一样的，研究出来之后呢要通过临床实验啊。所谓的临床实验，在农业上来说的话，就是到田间去做实验啊，全国各地先从江苏做起，然后呢在江苏周边啊，按照这个他们所认为的可能会适应于哪些植物啊，来进行这个试验，看看表现怎么样啊？如果表现好的话，我们就在该地区要大力推广等等啊。所以一切呢，
4: 工作人员快速分拣归类，有序批发外销，分外繁忙。在时代路农贸市场，梭子蟹、皮皮虾、各类海鱼、贝类鲜活饱满，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水产商户告诉记者，有不少外地朋友为了尝这一口鲜美的味道，专门开车过来。农贸市场水产经营户李鹏飞：
5: 这开海以后啊，海鲜的种类很多，现在的明星产品就是梭子蟹。很多的外地游客也来我们这里采购，这个过节中秋临近了，价格非常适中，我们每天都是采购新鲜的海产品，然后让大家吃的放心，买的也安心。
4: 上午9点多，盐城滨海帆深河渔港首批作业归来的渔船依次靠泊码头，渔船甲板上渔民正抓紧时间分拣渔货，一箱箱鲜活渔货接连调运上岸，渔港码头一派繁忙有序的

0: 丰收景象。滨海县帆山河渔港海鲜门市商户苏荣臣，
1: 这一批开渔第一网渔货到港，我们早早就在码头等着收货，目前货源量比较充足，梭子蟹、小黄鱼、皮皮虾都有，我们已经对接好各地客户，到货之后马上分拣装车，快速发往周边市场。
0: 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涵养了渔业资源，全面开捕之后，海里渔货种类明显丰富，上岸海鲜的品质更是让人惊喜。记者在南通启东吕四渔港三号岛94号码头了解到，投网海鲜贵在抢鲜，上市量有限，批发价格整体偏高。目前市场批发价1两至2两规格小黄鱼每斤35元至50元，6至8两规格带鱼每斤30元至35元，2两至3两规格鲳鱼每斤35元至40元。南通水产批发商高红喜告诉记者，现阶段回港的大多是近海作业渔船和运鲜船，整体渔获产量不大，大批大拖网渔船仍在海上持续作业，后续会源源不断带回新的渔获，持续补充市场货源。高红喜，
2: 我们这只船进来的除了梭子蟹以外，还有其他那些板鱼啦、八爪鱼啊、米鱼，估计中秋前后渔船将陆陆续续迎来返航高峰，像鲳鱼啊、黄鱼、带鱼等精品渔货会大批量的登陆码头。
0: 按照历年渔汛规律，中秋前后众多渔船将迎来集中返航高峰，梭子蟹、大鲳鱼、优质黄鱼等精品海鲜会大批量登陆码头。随着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旺季到来，江苏本地海鲜品类将更加齐全，货源持续充足，海鲜价格也将逐步趋于平稳，让市民和游客能尽情品尝地道鲜美的海味。
3: 真的是太行销全国。现场呢还举行了嗨在宿迁惠购金秋消费季启动暨蟹城金秋丰收市集系列活动，沉浸式体验市集活动，还有呢线上直播带货，丰富趣味活动轮番上演啊！可以说呢，市民也是参加了一场秋日的丰收之约。现场还有90多个展销摊位，汇集了霸王蟹以及各类农产品、老字号产品等些优质品类啊！特别是捆蟹挑战赛专区，邀请了一些捆蟹达人现场的来展示技法，市民也可以主动报名参与，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捆蟹任务，就可以领取当地优质农产品试吃装或者丰收市集的优惠消费券。哎，这个呢还挺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的。不过呢，我最近也问了一位养蟹户啊，我说现在中秋之前螃蟹怎么样啊？有没有那个肥满的螃蟹，咱们可以呢尝个鲜儿的？哎，他说还不行，现在呢可能母蟹还好一点啊，公蟹是还比较空啊，所以真正的肥美的螃蟹呢，还要等到中秋国庆啊之后，可能味道才会更好、更肥美。好，大家耐心等待吧。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喽。谢谢大家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全体安静，注意听。
1: 哎呦，这是啥呀？嘎吱嘎吱的啊，听得我的后槽牙都酸了。
0: 先别嫌难听，刚才这个声音呢，是对于上了年纪的朋友肯定就不陌生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关节活动的异响。年轻的时候呢，比如说你起身啊、抬腿啊、蹲下、站起来，根本不会特别留意自己的关节。可年纪慢慢上来以后呢，偶尔活动身体啊，有些人就会发现膝盖啊、肩颈啊或者其他关节会出现细微的响动。
1: 还真是，年轻的时候抬腿就走啊，哪会说天天琢磨这些，等上了年纪才会发现能不能舒舒服服的活动啊，对于每天的生活影响还真不小。
0: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不聊别的，就踏踏实实讲一件中老年朋友都应该了解的事情，日常关节营养。
1: 说到关节营养啊，现在很多懂养生的中老年朋友都听说过氨糖，可是问题来了，市面上的氨糖那么多，到底该怎么样去选？那氨糖又是什么呢？
0: 其实不用把它想得那么复杂，氨糖就像咱们日常补钙补维生素一样，它是专门针对关节设计的基础膳食营养，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当做日常保养，长期坚持补充，不能指望说今天吃明天就怎么样。
1: 那什么样的氨糖值得坚持吃呢？
0: 这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重点了。为了帮助中老年朋友呢，少踩坑，少花冤枉钱，结合大家日常养护的真实需求，给大家挑选了适合普通人长期养护、性价比高的净骨状氨糖营养素。
1: 那它为什么会这么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日常养护呢？
0: 看配料表就知道了，它不光有一种氨糖，里面有恩乙酰氨基葡萄糖，还有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粉、骨胶原蛋白肽，再加上
1: 专属的惠民补贴，专门回馈给广大听友啊，专项让利补贴，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呢能够吃得起，能够长期坚持养护。其次呢，净骨状不做品牌的溢价，也不搞包装噱头哈，把所有的成本呢都投入到优质的原料、科学配方和生产工艺上，实实在在的让利消费者，看得见的原料，算得清的性价比，靠谱实用，能够长期坚持，才是好的选择。
0: 净骨状不用混搭，不用叠加，不用费心研究搭配，每天按量补充，简单省心，轻松养成长期养护的习惯。真心建议所有四五十岁以上的听友，不管你之前有没有补充过氨糖，都可以放心试试。养关节不用跟风攀比，适合自己，性价比高，方便坚持就是好的。市场价129元，电台专属补贴仅需29元，日均呢花费不到2块，长期养护毫无压力。不管是自己日常保养，还是给爸妈长辈囤货尽孝心，

0: 自在，身体健康，
1: 能随时出门遛弯逛街，能够陪伴家人出游散步，能够随心享受生活，这才是晚年踏实安稳的幸福。
0: 嗯，这个关节的养护从来不是奢侈的消费啊，而是非常基础的这种自我的善待了。每天呢不到2块钱的小投入呢，不用心疼花销，也不用去纠结利弊，简简单单的做好日常的营养补充，稳稳守住自己的行动自由和生活品质。
1: 金谷壮始终实事求是，只讲真实原料、真实品质、真实价格，让每一位听友都可以明明白白消费，安安心心入手。最后呢，再重申一下本次电台专属福利：金谷壮氨糖营养素市场价129块钱每瓶，今日听友专属补贴价仅需29元，一瓶搞定多重复合关节营养，片剂便携，使用简单，性价比拉满，人人都可以长期养护。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0: 不管是初次尝试关节的养护，还是长期坚持补充啊，
2: 你的名医呢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为您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在收听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今天走进直播室的名医专家的话呢，那您就可以现
3: 就有的人说我最近怎么回事，最近一个突然体重下降10斤啊，比如说下降了5公斤，像这样的，
2: 嗯，
3: 那像这种下突然的消瘦，它一定是有原因的。
2: 嗯，
3: 如果说是在短期内出现了体重下降消瘦的话，你一定要提防，就有可能是一种胰腺肿瘤，包括有可能其他肿瘤的可能，
4: 是糖尿病也有可能啊，
2: 提高警惕，反正肯定是身体的某个机能出现问题了。
4: 是，
3: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注意，有的可能会出现的黄疸，黄疸表现为什么？就我们叫身黄不黄，小便黄，就身体的皮肤会发黄，眼睛的巩膜它也会发黄，还有小便会发黄。那有的人可能自己呢比较疏忽大意，对自己不是特别重视。像昨天我们看到一个病人，他黄疸其实已经比较明显了。
2: 嗯，
3: 他说我黄了吗？
2: 就是、他自己没看不出来啊。对，
3: 没有。比如说我们照镜子或者别人不能提醒、或者发现不了。
2: 是的，是的。
3: 就类似像这样的情况下，就是如果说出现了刚才我们讲的是几种情况，
2: 嗯，
3: 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
2: 哦，是。那像哪些人是属于胰腺癌的一个高危人群呢？
3: 胰腺的高危人群主要是几个。第一个就是高龄，就是年龄偏大，改善他的贫血症状。我举个例子啊，今天星期二，今天星期三，昨天星期二，昨天上午门诊的时候，我正好有一个胰腺癌的患者，我这个刚才还把他病历调出来看一下，一个70多岁的老奶奶，她当时做完了手术以后，其实她一个中期，那么这个时候要给她做化疗，化疗以后出现了严重的骨髓移植，
2: 是吧？
3: 白细胞低
2: 呀， yeah.
3: 血色素只有正常的1/3，只有40几克，血小板还低。
4: 嗯，
2: 那人会浑身没有力气啊。
3: 你看到
2: 他
3: 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就是面色苍白，就是。
2: 是的。
3: 我们医学叫面色少华，就是用贫血的状态，
4: 昏昏晕晕的状态，
3: 昏昏晕晕，而且说话有气无力，
2: 对，乏力嘛，确实
3: 对，他贫血特别厉害，而且特别容易出现血小板下降嘛。
2: 嗯。
3: 然后当时就找到我来，找到我来以后，我呢就给他用了中药，
4: 就补气。
3: 对，
4: 嗯，
3: 补气健脾养血，
4: 嗯，
3: 那中医根据他的情况来进行，相当于我们
2: 要一人一方嘛，
3: 一人一方，
2: 对，
3: 而且、
2: 嗯、
3: 对，而且从根本上来进行改变他状况。
2: 是的，
3: 现在目前这个患者应该是治疗大概是半年以后，他的整个贫血状况已经改善了。
2: 哦，就是有明显的改善，
3: 对，
2: 是吧？
3: 对，你现在再看，当然他现在还在继续吃中药，因为他术后辅助嘛，还要继续吃中药。
2: 对，
3: 像他这种情况呢？现在来看到他就是面色红润，
4: 嗯，
3: 说话语声的底气中气也足，
2: 哦，
3: 这是非常典型的，就是中药在改善，所以说他家里人也是特别开心，特别高兴，
2: 是的，是的，
3: 减轻他的办法。为什么他西医他没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2: 好，现在开始啊就可以发来信息了，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搜索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在我们今天的互动帖下面跟帖留言啊，发出您的问题就可以了。
5: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6: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越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动您，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2: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和霍主任一起来聊一聊关于中医药是否能够减轻化疗副作用。

0: 这个话题。我觉得这个呢，应该也是有很多患者比较关心的啊。具体来说，我们像针对化疗常见的恶心、呕吐，还有骨髓抑制，甚至有些朋友可能还会出现脚麻、
1: 手麻、
0: 这些副作用啊，还有口腔溃疡。像中医药在这些方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方法？我们请霍主任给我们来举几个例子吧。
1: 像这个化疗有所导致的这种刚才讲的像恶心呕吐消化道反应，还有骨髓抑制，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像这种手麻脚麻甚至疼痛，其实这在临床非常常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像胰腺癌化疗药物，你比如像紫杉醇还有二沙利铂，它所导致之后神经毒素发生率将近90%。
2: 就会发现这种状况，
0: 都会有这种状况。
1: 对，
0: 它很常见的。
1: 对，主要表现是什么？一个是麻木，疼痛，感觉过敏，有的可能是遇冷加重，像这种情况，甚至有的严重的影响了他的这种正常的生活，那有的人走路的时候都不知道鞋掉，都不知道
2: 啊，
0: 没感觉，
2: 就没有感觉了。
1: 所以像这种情况就是特别厉害。这个像我今天他们还跟我讲了，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案例是什么？他化疗完了以后直接就坐到轮椅了。
2: 就完全就直不起来脚，
1: 对对，就是他这种麻木，就周围神经病变特别厉害。那这时候怎么办？
0: 对，
1: 我们现在目前西医的治疗方法，包括像营养神经这一类药物，其实效果是非常一般的。就对目前来讲，西医现在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0: 对，
1: 那么中药在这块非常有特色。我们团队呢，其实围绕着这一个方向，已经十几年在这方面来进行研究。现在一个是可以通过中药的方法。用通过中药，一个是益气活血、温经通络，当然也要根据他的具体情况进行辨证用药，
0: 对，
1: 给他开具中药。第二个呢，就是采用针灸的方法
0: 啊、
1: 我们可以对根据他的具体情况来辨证取穴，然后进行甚至采用一些温针灸的方法，就是在针灸上面再加一个艾绒，起到一个温通经络作用，
2: 就打通它的经络。
1: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些其他治疗方法，比如说我们研发了一种叫足浴包，其实是一种温经通络的，也是一个除痹治疗麻木的，这个药包我今天也带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咱们后期可以展示给大家。
2: 我也拍了。
0: 它这个是泡脚吗？它这个足浴包？
1: 对，这里边呢有一些组方、一些药物，才通过它来一个，我们可以一个煮水，甚至放在像我们正常的像洗脚盆里边，然后进行把它弄成药水，然后泡脚，每次泡个20分钟，一天泡个1到2次。
0: 那这个足浴包它是只是针对这种化疗之后引发的副作用的患者，还是有一些朋友们想要让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一点，在家也可以
2: 气血更通畅一些，也可以
0: 都可以用，
1: 都可以。但是我们这一款
0: 是
1: 主要还是针对这个化疗所引起的手脚、
0: 手脚麻
1: 木，是这么一种
2: 也就是它跟我们传统市面上大家所认为的那种，比方说很多人给大家推荐、商家推荐的那种，就是足浴包、
0: 足疗药包，还是
2: 但是
0: 不
2: 一样的，
0: 不一样
1: 药物的组成，它的功效不一样。
0: 对，是的，是的，
1: 这是我们这个足浴包。我们还有中药外贴贴，就是那种我们把它制成贴子、
2: 贴片、
1: 贴片，然后通过这个贴片呢，然后用一些特制的中药，然后把它贴在我们特定穴位上。你比如说像我们脚腿上的足三里啊、阳陵泉啊，像这些穴位，它的主要作用还是一个疏通经络、活血化瘀，主要是这么一个作用。
2: 其实我特别想帮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问一下霍主任，就是除了您刚讲的这两种，一种贴，一种就是药包之外，针对于这种癌症化疗之后的患者，那有没有针对比方说我们普通人，想问您一下，就是中西医结合医院咱们有没有这种针对于普通人的这种药包，可以来就做日常的调理的这种，有没有？
1: 我们其实现在主要还是针对缓解症状，
0: 对，
2: 还是缓解症状，
1: 对对对，
0: 它的目标目的很明确，
1: 对，因为像比如说像这种麻木啊，就是我们叫周围神经病变，除了像我们胰腺癌，所见，其他的只要使用了这一类的药物，出现了这一症状的话，都可以用
2: 啊，
1: 都可以用。
0: 像您说到的这些方法哈，就是中药的一个配合的方法，大概多久能够起效呢？
1: 通常的话，我们大概在要一个疗程。
0: 一个疗程是多少天？
1: 一个疗程是两个月的时间，
2: 两个月
0: 时间，
1: 对，
2: 就是每天睡前去泡一泡，
1: 对，
2: 贴一贴。
1: 它所导致这种麻木、疼痛、周心病，它也不是一下子就形成
0: 的。
2: 对，
0: 因为我们知道中药它其实来的这个速度可能会稍微慢一点，但它的效果还是可以的。
1: 对，
0: 是的。那像中医药在胰腺癌康复期，比如说化疗结束之后，如果我们继续用中药来进行巩固的话，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1: 这个

0: 时间的时候再复查，你猜出现了什么情况？肠道非常光滑，往年是每年都要做，
1: 这个息肉就自然没了，
0: 没了，
2: 说明他这个中药对他来说调理的非常的好，
0: 非常好，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改善他的内环境。中医还是就从本和根本来
1: 固本嘛，对不对？
0: 当然，我讲的这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了。
1: 就是还每不同的人还得根据不同人的体质去做这个不同的治疗方式啊。
0: 对对，
1: 这个我们因为时间的原因啊，我们再回答最后一位听众的问题啊。就是今天待会儿呢，就是其他问题我们会在节目之外让霍主任来帮各位解答啊。他说：“霍主任您好，我去年胆囊疼做了这个 B 超，是胆囊息肉，息肉是4到5公分，就5毫米。有时胆囊疼，想问您一下，这种需要切除胆囊吗？”
0: 胆囊息肉是这样的，如果说是这个他有合并的炎症或者反复的发作的话，我建议他还是能够到肝胆外科的去
1: 评估一下，
0: 评估一下看看是否需要进行手术。因为什么呢？胆囊病它有我们正常一个组织器官，你切掉它不可能再回头，所以说如果是能够保守治疗的话，尽可能保守治疗。如果说他们外科的评估，假如说他外科评估或者说暂时不要手术，但是他这种情况老是在存在的时候，那么你可以过来用中药进行调理，我是建议是这么一个建议。
1: 好，行，谢谢霍主任啊。
2: 我们还有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我们请霍主任一句话说一下。他说，也是刚刚咨询的一位朋友啊，他说他的体检超声检查肝胆胰腺都正常，是不是就代表胰腺没有问题了？还有就是胰腺如果有问题，有哪些症状？
0: 如果说他检查了肝胆没问题的话，你就不要过度担心。如果是你老是还是在担心的话，那么很简单，你还是就我进一步做，比方说做一个 CT 啊，做增强 CT 来排除一它。像这种情况不需要太多去担心。
2: 可以的，可以的。好，谢谢，谢谢霍主任给我们的介绍啊。当然，我们也是最后想提醒各位啊，不管是哪一种，就包括胰腺炎胰腺癌也好，还是我们之前说到的消化道肿瘤也好，其实都是早发现、早治疗，运用中西医结合的这个方法，是能够有效的提高疗效，改善我们的

0: 并不是太好。但是即便如此呢，这次打击行动的战略意义其实是非同小可的。那么胡塞武装这次打击利雅得的最主要的效果不在于他击毁了沙特多少重要的目标，击杀了沙特多少人员，而是在于呢，他让沙特首都利雅得自本轮冲突以来首次拉响了防空警报啊，就是您刚才说的，沙特的老百姓，特别是首都的老百姓，对，好长时间没听过这种防空警报了。那么这显然对于沙特是一种巨大的心理震慑，表明啊，沙特本土这种不能被侵犯的这种禁忌啊，居然被胡塞武装这个非国家行为体给打破了。那么这不仅是对沙特防空能力的考验，更是对其精心构建的中东小北约啊，就是和土耳其、巴基斯坦八月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啊，这一个军事同盟的一次战略考验啊。因为根据他们协商的共同防御原则，当一国本土遭受袭击时，其他两国是有义务出兵相助的。那么胡塞武装可以说用这样的一次打击行动啊，打击沙特的首都利雅得，那就来测试一下这个中东的小北约究竟成色如何，你究竟是铁血的盟友还是塑料兄弟。那么可能要看接下来土耳其、巴基斯坦会不会真的出兵，又会出多少兵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把观察的重心啊放在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对待出兵沙特联合打击胡塞武装的态度上。如果真的出现这两个国家啊都不愿出兵的情况，那么这个三国好不容易构建起来的中东的新军事同盟啊，可能就会在胡塞武装的军事打击下土崩瓦解。那么这也可能成为了这次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首都带来的最大的政治影响了，主持人。
1: 有的时候我们说攻心为上，你这个心理的作用和影响有的时候比你实际说炸毁了哪个目标影响还大啊。那么这次胡塞武装的打击啊，也让人好奇一个问题，胡塞武装以前外号叫拖鞋军，游击队，非正规军，对吧？怎么现在这个远程打击能力好像还不俗，您怎么评估？
0: 我可以肯定的是啊，就是胡塞武装还是具备一定的远程打击能力的。那么目前呢，已经从最初只能缴获苏联时期的飞毛腿导弹，发展成了一个拥有十多种型号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体系的武装力量。那么它的武器库中啊，公开的这种型号大概就有100多种，那么构成了一个能够覆盖整个中东地区的远程打击体系。那么其中呢，弹道导弹是它最核心的威慑力量。那么主要的型号呢，有巴勒斯坦二型啊。那么胡塞武装宣称呢，该型导弹射程可以达到2150公里，可以使用固体燃料，那么速度可以达到16马赫，具备高机动性，能够避开强大的防空系统。还有一个叫佐勒菲尔卡型导弹，那么该导弹呢，胡塞武装说它的射程有1500公里。那么外界认为啊，这是伊朗的征服者系列导弹的这个胡塞武装版本。还有这个波尔坎系列导弹，射程在800到1200公里之间。那么它的这个技术啊，主要是基于伊朗的流星三导弹的技术。那么这个在巡航导弹方面呢，胡塞武装主要装备的这个圣城系列的巡航导弹。那么这些巡航导弹呢，可以低空飞行，那么主要可以打击机库、油泵站这些这个固定的目标。那么反舰导弹呢，包括射程800公里的伊朗制造的帕维导弹和射程180公里的塞吉尔导弹。无人机呢？是胡塞武装打消耗战的主力。那么其中它有一个叫萨马德三的无人机据说航程可以达到2500公里，那么可以执行远程的单向攻击任务本质上是一种自杀式无人机。那么最主要的是他们大量的这种小型无人机呢成本非常低，大概只有几千元人民币。那么这些无人机呢多是用民用的版本改造的。虽然说飞行速度比较慢每小时可能只能达到100-200公里，但是它的雷达反射截面积极小，那么能够从对方防空雷达体系弹隙的缝隙中钻进去，所以对沙特构成的威胁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当然了，尽管种类和数量都不少，但是胡塞武装的远程打击技术还是相对落后的，主要表现呢就是打击精度欠缺。那我们看到啊，从2023年红海危机以来，那么胡塞武装的确也使用了不少导弹和中远程弹道导弹的高端系统这个是在爱国者之上。

0: 大约8000名士兵、一个战斗机中队和防空系统。那么，其中防空系统呢，是他们从我们中国进口的红旗9防空导弹系统，主要将用于帮助沙特的油田和炼油厂进行防空。那么，土耳其的响应，目前仍然停留在政治表态和技术合作的意向层面。那么，土耳其外长也表示啊，他们要信守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的承诺啊，并且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但是截止目前啊，他们尚未提出具体的军事援助的方案。那么而且呢，有报道称呢，土耳其官员表示啊，他们还没有收到沙特啊正式的援助请求。那么此外，我们看到法国也有类似的表态。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有一个和沙特并没有建交的国家，那么以色列啊，那么他们呢，在美国的这个斡旋之下的援助啊，这个军队已经进驻沙特了，但是呢，他没有直接介入到啊对也门的这个冲突之中，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直接和胡塞武装发生冲突。那么刚才我们也分析到了，巴基斯坦之所以对援助沙特这件事表现得如此坚决啊，主要还是因为经济上有求于沙特，那么要通过兑现对沙特的防务承诺来换取关键的经济支持。那么但是呢，巴基斯坦肯定也不想让自己陷得太深啊，特别不想因此去得罪伊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形势的不断紧张，巴基斯坦的确有可能进一步加大在沙特的军事部署规模，比如说进一步增派军力啊，特别是防空和战斗机部队，协助啊这个沙特去拦截胡塞武装的导弹和无人机，甚至有可能派出海上力量去帮助沙特完成护航任务。但是呢，进入也门和胡塞武装直接进行战斗仍然是他们极力想避免的模式。那么所以我们综合来看呢，巴基斯坦介入的形式啊，可以总结为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啊，为他的军工产品寻找市场啊，比如说啊，可以向沙特出售更多的无人机啊，并且呢，增强自己在地区的影响力。那么，而不是说要替沙特火中取栗。那么在这样的战略定位下，那么土耳其的选择就很好理解了啊，他就要用政治承诺和所谓的军事援助来敷衍沙特，那么避免让自己陷入对伊朗的一个不利的战争之中。那么由此可见呢，土耳其和沙特签订的这个军事同盟条约啊，也只能是一直没有任何约束力的协议，并不会让土耳其为了沙特的安全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主持人。
1: 那么我们看啊，这个现在的形势就是双方都在升级，胡塞武装对沙特本土的这个袭击在升级，沙特对也门境内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也在不断的加码，而且呢，沙特还到处摇人，对吧？这准备摇一些帮手一块来对付胡塞。那么除了继续升级对抗这条路之外，难道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没有这个回环的余地吗？没有就是说大家缓和一下关系的这条路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沙特会不会考虑缓和关系这个方向呢？
0: 那么目前来看呢，沙特的确面临着一个战略困境，但是这个战略困境其实是沙特自己造成的，对吧？沙特现在

0: 也没少埋怨他。刘好好的妻子段艳杰，
1: 就那时候我怀着我们家小的，就是半个月的孕肚，然后人家一喊救命，他穿个内裤就往外跑。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就是这个世界上，这个社会可能会有无数个刘好好，但是我的孩子只有一个爸爸。我觉得就是他那一刻有点就是没有考虑到我们这个家，就是父母五六十岁的人了，还在就是家里面有时候有地点回去种。我老公从来没有回去帮过忙，因为他确实也没空啊，对我们的这个陪伴都非常少，然后对父母的陪伴就更少了。
0: 刘好好的二女儿刘佳琪，
2: 我说星期日的时候能不能带我去海边，爸爸每次都没带我去过，因为他太忙了，天天都得上班。有一天我们去商场，然后刚上电梯的时候爸爸就接了个电话走了，我很伤心很失望。
3: 就是自己可能受点罪啊，就是热，
4: 为了自身的安全这是应该的。
3: 可以可以，大家都要做到。
0: 下面我们再来认识一位民警。最近湖北襄阳一位普通的交警走进了公众的视野里，他叫曾怀庆，今年43岁。曾怀庆执法靠的是唠嗑，他用拉家常的方式把交通安全意识聊进了大家的心里。
5: 你好，民警，
6: 停下来打电话好不好？
5: 有头盔吗？
6: 戴头盔了没有？
5: 啊，姐，准备在这儿卖草莓呢。
7: 等会儿了。
5: 你这都站到道上了，看到没有？来来，慢点慢点，安全第一嘛。
8: 在襄阳街头，很多人总是还没有看到曾怀庆的身影，就先听到了他熟悉的声音。他很少直接开罚单，而是像邻居一样笑着用一句句唠叨给骑行者讲解安全知识。别人问他为什么这么碎碎念，他说你态度变了，效果也跟着变了。
9: 可能我会打个招呼，我喊个大姐大哥，或者是我是说一些俏皮话之类的。当他回头看到是警察的时候，他
8: 都不可能被所有人喜欢。他的底线始终是法律，遇到严重违法或屡教不改者，他同样会严肃处理。柔性执法不等于只柔不罚，执法的本质从未改变。
9: 尝试过所有的方法以后，我觉得这是最有效的，对我来讲我的心里最舒服的一种方式，我不会觉得累。因为你对他就轻声细语的，他不会对你就是就一定去声音堵塞。
10: 如果违章了违法了，曾警官给你一个笑容，我肯定不会犯第二次错误，也是给他一个肯定。
8: 面对自己的走红，曾怀庆有点不好意思，他说自己并非天生碎碎念，从特警转岗到交警，天天和老百姓打交道，他也是在不断摸索中成长。
9: 唠嗑它只是形式，最终落实我唠嗑的目的是为了纠正违法，是采用一种跟大家拉近距离再说执法具体问题的这种方式。你真心的对别人，别人会真心的回馈给你。
11: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上门碰钉子被当事人责骂，这是反诈民警在处置警情的时候最常遇到的情形。秦秉辰他就是一名反诈民警，在劝阻当中他习惯了被误解，不过他仍然坚守一线，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
12: 出点汗发泄一下，运动运动，分泌点多巴胺，能心情能释放很多。
0: 作为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反诈中心的民警，秦秉辰和同事们每天要处理120多条的预警信息，最多的一天他们连续劝阻了15名当事人。对于他来说，每天最大的心愿那就是没有人被骗。
13: 就是当前这个电信网络诈骗呢，它这个特点呢，这些事主的钱一旦转出去就非常难追回，所以我们会更多的把工作重点一方面放在宣传预警，另一方面呢劝阻这一方面，只要这个事主钱不转出去一切都好说。
0: 但是把这些被骗子深度洗脑的当事人给劝醒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不是吗？被误解、被责骂甚至被威胁，这反倒成了反诈民警的工作日常。那是在今年3月初，一位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的当事人贾先生，他追着秦秉辰和派出所

0: 刑警连续吼了十几天。
1: 我要问一下，他们有没有故意刁难老百姓、刁难我的这个成分？
2: 我怎么办？我就是倒霉啊！
3: 事主点击了一些来源不明的网站，随着这个骗子的引导，下载了一个这个不明的这个 APP。这个 APP 他发现这个 APP 里头的这些股票的新股的收益啊，都是5倍、6倍，甚至更多的这些。他当

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块，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818-9955，400-818-9955，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

0: 15、17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2: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3: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4: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3: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万元补学籍，再加3万元，考试还能包过。
5: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历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3: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
2: 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7%，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2: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

0: 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0: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
2: 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

0: 例，秘鲁深受这一问题困扰，但我相信在各经济体通力合作下，我们能够逐步克服这一难题。
1: 千年怀岩从历史中走来，化作万家烟火，见证时代变迁。日前，记者随省国资委 AI 赋能国企一线调研组走进苏岩集团。作为制岩行业的头部企业，苏岩集团持续深入推进制改数转网联、筑牢持续迭代的智能生产力，加快打造以 AI 和数字化贯穿生产、仓储、物流的全国食盐分装智能化基地。来听记者刘宇威的报道。
2: 走进苏岩集团的食盐生产基地，苏岩景神二分公司生产车间，只见在 AI 技术的加持下，流水线好似装上了一双不知疲倦的活眼。

0: 生活更精彩。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0: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2: 喂，儿子，你教我网购呗。
3: 妈，您要买什么我来买就好了。
4: 喂，儿子，你有时间教我打网约车。
3: 妈，您要去哪儿我来给您约。
4: 儿子，知道你很孝顺，但我也想自己学会。
5: 亦师亦友，共同成长，这是教育最美的样子。九月，致敬每一位亦师亦友的青春引路人。我是汪林，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

0: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际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1: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2: 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让您资产配置更省心，专业服务让您财富管理更安心。更多心动好礼，缤纷权益，快来江苏银行 APP 参加吧。
3: 纯净海域深海里自然生长的野生海参好在哪里？这就好比在深山里长大的果子和在大棚里长大的果子。
4: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无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5: 亚运会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斩获12块金牌，其中江苏运动员获得4项冠军。昨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专家呼吁识别老年痴呆早期信号，提高生活质量。花1000元运一个小纸盒，引起货运司机怀疑，无锡警方顺藤摸瓜，识破跨省黄金运输诈骗案。中美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最高法出台民刑交叉司法解释，防止利用刑事手段违法干预民事纠纷。我国科研团队成功完成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成为全球第二个掌握深空激光通信技术的国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伊朗军方表示，情报显示美国已决定再次采取敌对行动。特朗普表示，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国官员还表示，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德国和西班牙围绕欧盟长期预算分歧明显。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每天早上的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现在是周二早上的8:04，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状况。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这几天咱们江苏普遍都是难以见到阳光的，还将会维持这种云系比较多，偶尔还有一些小阵雨来袭的天气啊。未来几天多云和阴天交替为主，那么从后天24号开始呢，雨水会再次上线，所以今年的中秋小长假期间，咱们恐怕是难以遇到晴好天气了，会被降雨所笼罩啊。赏月在今年的中秋假期基本上是无望了，天气不是那么的给力，尤其是在中秋节当天二十